0: 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3: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2: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4: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2: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5: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2: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6: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2: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5: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0: 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6: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7: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8: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9: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

0: 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5: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5: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公司。

0: 落实，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6: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

0: 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

0: 务，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2: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4: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联盟宣布改制面积，且天天入驻华联盟。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一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欢迎大家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第二种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人人都拿起您手机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1: 虽然说这个平台只能够互动这个文字或者是语音，但是只要你点了关注私信我们，什么消息还是都可以发的啊。
0: 哎，是的，
1: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和关注，先赞后看，腰缠万贯。
0: 欢迎各位可以在早间时分将最新的路况信息来反馈给我们的，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路况，也是帮助到更多其他出门的朋友们来提前的预判一下。那当然现在孩子们因为还没有开学，可能高三的孩子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回归校园了。那可能一些高中，比如说像第四中学、第一中学路段呢，会稍微的人流稍微比较大一点，并且呢可能孩子会比较多，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啊，安全文明驾驶。那同样，虽然很多朋友觉得说孩子还没有开学，路面上畅通无阻，晚一点出门吧，磨叽着就迟到了，迟到着在道路上就得超速了。
1: 哎呀，哎，
0: 超速着你这个安全隐患苦就往上提升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提前的规划好，你这个不要每次就当一个没有规划的人。就是为什么小时候总有这种感觉，就是家住的越近的人越容易迟到
1: 啊，就总觉得自己预留的时间都很充足，我就卡点能到。
0: 对，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5分钟我就到了，到单位了，然后你非要还剩3分钟时候出门，你说你能不迟到能不着急吗？对不对？
1: 这样的小朋友们一定要打起你的精神了。
0: 哎，是的，
1: 如果说这个一偷懒一打盹，那时间就看到最后5分钟，但是那时间如白驹过隙。
0: 对，你完全
1: 一下就没有了。
0: 对，你完全没有把比如说什么穿鞋子带水杯、
1: 下楼梯、
0: 坐电梯、等电梯的时间算进去，你只看到还有5分钟，你觉得来得及，但其实时间已经完全不够用了。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提前做好时间的规划，尤其是对于各位这个同学们来说，有些小朋友啊就是喜欢磨蹭，确实小朋友们都喜欢磨蹭，以前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吃个早饭磨磨蹭蹭，穿个衣服磨磨蹭蹭，穿个鞋子还要挑三拣四的，
1: 那是的。
0: 所以呢，就是不妨提前一天晚上可以把第二天要穿什么，或者是书包啊都准备好，这样的话效率会更高一点啊。
1: 刷新到百事可乐。可乐百事，这位朋友是哪一位啊？不会是
0: 看不到
1: 油沟吧？说高一的也开始报名喽。
0: 是的，所以孩子们陆陆续续都开学了，高三的应该是已经回归校园了。虽然说这个现在还没有孩子们大批的返校，但是呢也快了，你看这8月都到一半了，留给孩子们的暑假时间好像也仅剩2个星期了。
1: 是的，
0: 时间不多了，各位宝贝
1: 珍惜这段无拘无束快乐不用早起并且不知道作业写没写完的这种时光。
0: 对，赶紧用一支笔一个夜晚创造奇迹。
1: 看到铁铁来了，说早上好嘉欣。
0: 早上好。
1: 铁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哎呦，
0: 你这名字很有诗意啊。
1: 他也问了一个灵魂的拷问。美女主播有对象没？我想追你。
0: 对象没有，老公两枚。
1: 对象在下棋的时候可以有啊。
0: 哎，而且我告诉你，我冬季长跑可是第一名，你真不一定追得上我，我跑可快了。
1: 那对啊，将近腿最长了。而我是开车跑
0: 啊。对，
1: 你只能步行追我啊。
0: 外挂。好，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此刻的路况信息。那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所有的互动交流呢，都希望大家是一定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如果说您看到某一个路段的红绿灯不亮，或者是某一个路段的护栏有缺损，大家也可以依然在平台上与我们分享，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联系到相关部门。那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啊，胜利路南向北的方向，在靠近第七中学的这个路段上，这个中间的防护栏呢有一节是凸出来的。
1: 哦
0: 啊，对，就比较危险，
1: 就撇出来了。
0: 对对对，而且只有那一根
1: 哎呦，
0: 它还不是说整个防护栏是呈现一个这样 S 型或者拐弯式，它不是，它就是中间防护栏有个鼻，哎，这样写出来了啊。就是如果说您到这个跟前了才发现，可能会稍微有点影响您行车。如果说这个紧急的这个转弯的话，要考虑一下旁边有没有车啊。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在胜利路的时候，尤其是途经到临近七中这个路段，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啊。
1: 对，那我们也会把这则信息反馈给我们的交警同志啊，看能不能有派一些专门的路政部门进行及时的处理和维修。确实，如果行驶到这个护栏缺损或者是这个滋出来的这块这个路段，
0: 挺危险的。
1: 你离得太近了的话，容易对您的爱车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0: 对，但如果你紧急转向的话，有可能会对其他人的爱车造成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道路上的情况。
0: 嗯，
1: 我们再缓慢通过就可以了。所以每天早上不要那么着急，急啥呢嘛？
0: 是的，早点出门呗，你就不会这么着急了。
1: 就算是迟到了，又能怎样？
0: 对，还是保持安全最重要啊！
1: 这个平安出行，平安回家，
0: 没错。是的，那其实最近大家发现啊，就这个暑假，其实，在乌鲁木齐这个演唱会非常多。像上周末就刚刚结束了黄丽玲的演唱会，
1: 哇，
0: 有多少朋友去现场了呢？来举举手，我们看一看。而且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刷小红书，
1: 嗯，
0: 然后刷到就是，哎呦，真的鹅琳非常宠粉，好像是有一个女孩，她带了一张她的黑胶唱片，
1: 哦，
0: 啊，然后呢，
1: 给她签了个名吗？
0: 对对对，是。而且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她递过去，她想让鹅琳签名，
1: 嗯，
0: 是鹅琳看到之后，
1: 嗯，
0: 让她的助理把黑胶唱片
1: 拿过去，
0: 签了名再还给她的。
1: 哇塞，
0: 太宠粉了！你说这跟直接坐台上听有什么区别？
1: 对对对，
0: 是吧？这跟他唱给你一个人听有什么区别？
1: 怎么办呢？
0: 这得是一生誓死追随。确实，而且因为这个新疆朋友们热情太高涨了，原本计划开一场的演唱会也是临时又加了一场，是周六周天两天，唱了两天。
1: 哎呦，
0: 很多朋友呢也是享受到了双倍的快乐。
1: 不是唱两天，那还得在当天又要继续买票是吗？
0: 啊，当然就是为了，因为有些朋友比如说周六的票没有买到
1: 啊，
0: 所以说又放了一波票，让很多朋友周天也可以去。
1: 哇塞哇塞，
0: 非常宠粉。啊，确实，很多朋友呢应该也是到达现场，因为的朋友圈已经被刷屏了。
1: 但是我朋友圈好像没有人去看，哎，
0: 都没抢上。
1: 我一点都没有看到的同时，我在想，我那么喜欢阿琳，我到底要不要买票？
0: 其实纠结了一下啊，
1: 真的是纠结了一下，要不是没有时间，真的我就跟他同台演出了。
0: 哎呦，阿琳说，哎呦，杨没来真是好遗憾哦。
1: 阿琳肯定会看到我的理由说啊，这位朋友可以上来跟我一起唱。
0: 哎呀，这不是我的替唱吗？很多时候嗓子不好都是他唱的。
1: 对对，我唱周天你唱好了。
0: 啊，就演唱会越来越多了，包括即将我们还要迎来这个李荣浩的演唱会。
1: 哇
0: 啊，应该就是在本周末，很多朋友又要前往乌鲁木齐了。可能从八月一号的张震岳开始，到八月八号的马思唯，然后又到这个上周的，就是昨天的黄丽玲，再到下周的李荣浩，很多朋友这一个月都奔波在乌鲁木齐，不然您就
1: 扛不住呢。你这样你就住那儿吧，对。
0: 对，你来回跑，你无论是开车还是坐高铁都挺
1: 折磨。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啊，哎，那我周一到周五还是得奔波一下的，因为要为了这个去乌鲁木齐的这个，对，
0: 哎，对，确实啊。所以呢，这个演唱会越来越多，然后来的明星跟喜欢的歌手越来越多。
1: 嗯，
0: 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来这个分享一个这样的话题好了。今天来说一说你最希望在家门口听到谁的演唱会，说不定我们这样喊着喊着他就来了。
1: 我希望他在家门口，不是在乌鲁木齐，是在克拉玛依。
0: 可以了，乌鲁木齐已经算是家门口。
1: 哦，我觉得还是有点远。
0: 到你家小区门口唱呗。
1: 可以，我给他搭个台子
0: 啊。对，杨洋说把平安大舞台直接搬出去，
1: 对，
0: 作为压轴演出
1: 也可以
0: 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哦，你最希望在家门口看到谁的演唱会呢？你的来啊，已读不回说李荣浩，这不马上就来了吗？
1: 对啊，下周
0: 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呀，
1: 你应该抢到票了吧？
0: 李荣浩也加场了。
1: 哇，
0: 本来也只是周六，然后奈何我还抢了呢，没抢上。
1: 哦，他加场你都没抢上啊？
0: 不，加场的我就没抢了，因为周天结束的大概得11点，对我们来说来回不方便，因为周一得上班。
1: 那倒也是，但是如果是真的就是纯想看李荣浩的话，
0: 那你可以搏一搏，
1: 半夜回来。
0: 对，比如说一车人，当然这个如果说夜晚
1: 车面包人，
0: 这个夜晚出行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如果说三五好友结伴同行，确实是要赶着结束之后返回自己所在的这个工作城市的话，大家还是最好都是能开车会开车的，大家轮流这样开车还是比较安全的啊。
1: 对对对，夜晚驾车一定要谨慎啊。
0: 哎，是的。
1: 我们看一下路况，来自马里奥说，克白路的双向畅通，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嗯，好的，感谢马里奥。希望大家在这个克白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车速以及保持安全的车距哦。
1: 是的，铁铁说，我希望能在家门口就看到嘉兴的演唱会。
0: 都不用在家门口，我在你家饭桌上给你唱。 只要你把饭备好，
1: 对，他可以到你的家门口，
0: 对，到真的到你家门口了
1: 啊，对对对，就是敲门说你的这个演唱会外卖已经到达，然后你一开门的瞬间
0: 我就直接开唱，
1: 你的荧光棒，你的这个粉丝灯牌，你的这个
0: 包括把我周边物料我已经全自带好，进去先给你装扮上，
1: 对对对，
0: 然后直接开唱，但是你要做到的是全程跟唱，并且要尖叫，好吗？
1: 啊，对对对对对，而且你不能冷场，
0: 对 对，
1: 他唱成什么样你都要喜欢成什么样，你知道吗？
0: 是的，你都不会说最喜欢李荣浩的鸽子，天上的，不好意思。兄弟，你串台了，那不是他的歌哦，你这个假粉丝，出去。你知道前面我们还说呢，就是因为抢了李荣浩的演唱会没有抢到周六的票，周天他再次加场的时候确实也很纠结，因为就觉得这个来回不方便，因为结束有点晚嘛。当时我们就说应该把票挪一挪，比如说让本地乌鲁木齐本地的朋友看周天的，外地的朋友看周六的，
1: 哎，也有这个道理，
0: 是不是可以挪一挪呢？
1: 那本地的人他都想周六看完了，周天我休息一天。咋办呢？
0: 不行，
1: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不要再也不是说不要在乌鲁木齐，就是乌鲁木齐开一场，克拉玛依开一场。
0: 好，谢谢谢谢，
1: 对吧？啊，你周六你在乌鲁木齐了，你是不是周天可以来克拉玛依？
0: 听到了吗，各位经纪人们？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各地？
1: 我相信在克拉玛依你还得加场，就是你有一部分人一定是抢不上票的。
0: 开到就算开到克拉玛依，你也抢不上票，
1: 对，
0: 真的是这样的。单平说：“主持人好，二季度抽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 哦，现在目前还没有询问到商家这个后续的这个物资有没有物料有没有到达。
0: 我们会继续跟进啊。
1: 对，如果到达了，我们就可以在某一个周末，大家都空闲的时候呢，迅速开启我们的二季度抽奖。
0: 对，当然我们也会提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告知，给大家预留这个时间。比如说您周末有安排的话，可以找人代替，但是呢，要拿着我们发的这个抽奖信息才可以啊，
1: 是
0: 不是说来就来啊。看到你都不会说那苦咖啡，这样吧，你现在去把李荣浩的专辑抄20遍啊，我们再聊这个李荣浩的话题。你换个人呢，不然你换个人希望吧。
1: 对的，你第一首歌你好好的看一下他的作者，你不要辜负别人的期待。
0: 对，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来说说看啊，就是你最希望哪一位歌手的演唱会开到你的家门口。或者是也可以自己说说看，就是到目前为止你看过谁的演唱会最多场次。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这个喜欢歌手喜欢歌星的是会轮着追的，比如说喜欢这个，
1: 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
0: 没有，就是比如说喜欢周杰伦的朋友，可能北京会看一场，南京看一场，天津看一场，
1: 就跟着跑，
0: 对，或者是看过他很多场，
1: 对
0: 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吧。
1: 铁铁说的是我也很想看的一个
0: 人，我也很想问，
1: 凤凰传奇啥时候来？
0: 我特别想就是在凤凰传奇演唱会上说那一句啊哈。
1: 跟唱嘛，
0: 对，必须的。
1: 但是我说实话，凤凰传奇只要一来，他们都不用唱，他们歇着，我们起舞，我们起唱。
0: 对，伍佰老师的惯用伎俩已经被凤凰传奇学会了。
1: 对对对，就算我说实话，凤凰传奇的歌虽然不在我的歌单里面，但是他们每首都会唱。
0: 对，你知道这样歌手就很神奇。
1: 对啊，
0: 就是你没有每天都听，但是他选前奏响起，
1: 你就知道是什么歌了，
0: 你就会跟唱。
1: 对，
0: 这就真的国民度，你没有办法啊，这个确实
1: 就很奇怪。就是就跟周杰伦的歌，我就是新专辑，没怎么听过，但是你要是一放，我说新专辑好听呢。
0: 对，确实就是你

0: 舒服。
1: 没有特意去听过，
0: 是
1: 没有特意去搜来或者是买来听，但是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他的新专辑，
0: 对，口口相传了一
1: 点。对，这真的就是国民度啊。那特别是希望凤凰传奇，那我们也可以期待更多的歌手能够来到新疆，来到克拉玛依为我们献上好的演出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今天早间出门发现天气还是相对凉爽的，但是周末的时候确实高温难耐啊，感觉身上非常的烫。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0: 九二六气象播报。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抓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17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有小雨，17号的午后至夜间西北阵风6至7级，蒲式阵风9级，气温会达到21到36摄氏度。17号的白天各地多云渐晴，局部地区会有阵雨，西北阵风4至5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级，蒲式阵风8级左右。17号的傍晚一直到18号多云有小雨，局部地区小到中雨，沃尔河至红浅一线西北阵风6级，蒲式阵风8级，局部地区的阵风会达到7到8级左右，蒲式阵风10级。气温呢，如果是下雨的话会略有下降。我们再关注一下后天的天气情况。19号晴见多云，阵风4级左右。
0: 哎，是的，也就是意味着从今天晚间开始一直到明天可能会有阵风以及下雨的现象。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关闭好自家门窗，出门要带好雨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白浅滩区最高温度36至38摄氏度，独山子区32至34摄氏度，乌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8到40摄氏度左右。那在一场风和雨之后呢，气温会稍稍的有所下降，但是最高温度依然是比较炎热的，早晚的温差较大，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做好准备。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具体来关注今天的时段之内啊，我们四个区的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会有小雨的天气状态啊。17号的午后至夜间会达到西北阵风6至7级，蒲式阵风9级的一个风力出现，建议各位关好门窗。那最低气温会达到21度，最高气温36度。
0: 再来关注今天的白浅滩区，依然是多云渐晴有小雨。17号也就是今天午后一直到夜间是西北阵风6至7级，蒲式阵风9级左右。也是希望大家提前做好防风的准备。今天的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7度。
1: 沃尔河区多云渐晴有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蒲式阵风8级，低温22度，高温37度。
0: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多云渐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至4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6度。那整体来说呢，今天四个区的温度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呢都会伴有阵风和下雨的情况，所以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好的，欢迎大家在天气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22，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将您在路面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各位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希望大家还是要遵守交规，文明安全出行。那各位机动车司机师傅，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礼让行人，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那各位行人包括非机动车出行的各位呢，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在规定的车道行驶哦。
1: 是的，如果说路面上遇到了任何的这个问题，或者是需要求助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向我们反馈啊。那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再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0: 没错，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依然在线跟大家一起聊聊看，说你最希望谁的演唱会开在家门口呢？
1: 对，
0: 那今天只要是参与到互动话题、报路况或者是反馈问题，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拿走我们随机掉落的小奖品。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送出精美的奖品给各位，欢迎大家来与我们积极互动。
1: 再来看到0921送出的粉丝灯牌和点亮我们的粉丝团啊，非常感谢。
0: 是的，谢谢0921。
1: 铁铁说我出门热
0: 啊，好，注意安全啊，也减速慢行。今天出门还挺早的啊，
1: 算是很早。
0: 对，
1: 因为周一的早上嘛，大家都会起的相对来说
0: 早一点。
1: 我觉得是不那么早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周末两天
0: 是吗？
1: 周末两天已经就是习惯了这个晚睡晚起。
0: 啊，所以周一可能会起床困难。
1: 对，会起床困难，因为每周的我就是这样的，每周一我是最困的时候，
0: 但是其实到周二周三就会逐渐过渡，又好一些。
1: 对，但是我周末是醒的最早的时候。
0: 周末大概几点醒呢？
1: 周末大概8点我就起来了。
0: 这么早？
1: 对，我早上起来吃个饭，我再继续睡个回笼觉，但是得是碳水达标的情况之下让我晕倒，
0: 不然的话杨说
1: 不然睡不着，
0: 睡不着，无效吃饭。
1: 对，就是生物钟已经到这儿了，咋办呢？这个朋友们，所以建议各位啊，每周一早间的这个通行道路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呢，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如果你实在是早上确实睡过了或者起晚了，有一些别的问题啊，那建议各位迟到1分钟和迟到半个小时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所以
0: 不要为了赶时间而超速行驶啊，
1: 心态放平，心态很重要啊。
0: 是的是的，那也希望大家还是保持一颗平和的好心态，那当然还是要养成这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啊。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互动方式依然在线，大家可以积极留言。好听的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在抖音平台还有朋友在一起报路况。先来看到青山绿水戈壁，
2: 对，他说早上好，两位美女主播，
0: 早上好。
2: 阿山路通讯路目前一路畅通。
0: 好的，收到，感谢青山。再来看到已读不回，他说这首歌我知道
2: 啊，
0: 是周杰伦的《双截棍》，我从小就听。
2: 啊，对对对，你最厉害了，你什么都会，你什么都听过。
0: 这边建议您出门右转耳鼻喉科，谢谢。青山说想提个意见啊，
2: 你说
0: 柯白路的红绿灯快速路上只有30几秒，太短了，能不能延长一 点？
2: 你是想延长红灯的还是想延长绿灯的呀？刚刚其实我有个这样的疑问，你如果是照我来说的话，就是你行驶在柯白路，它中间只有一个红绿灯嘛，
0: 对，
2: 你在很远的时候你看到它是红灯的时候，你可以就保持原速可以行驶，
0: 对，
2: 因为你很远，你走到它跟前的话应该也就绿了。如果你看到它是绿灯，在很远的时候你看到它是绿灯，
0: 你就减速吧，
2: 你就稍微减减速，然后你到跟前了就变成红灯了。
0: 哎，对，
2: 你不要想着是啊，我只要车速够快我就能趁着绿灯就我就冲过去啊，
0: 太危险了，
2: 不可取啊。因为它如果你在快冲之前还没冲的时候啊，它突然变成了红灯，你这个急刹后方的车辆来不及反应的。
0: 哎，是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当然您反应到了，我们也会跟这个相关部门去反馈一下啊，看一看这个红绿灯的时间能否调整。但是呢，其实各个路口的红绿灯呢，都是根据车流的变化以及这个路段的路口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也希望大家还是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
2: 是的，已读不回说3000一点完，
0: 谢谢雷哈。那大家可以多多点赞，今天依然是点赞到10000，开启我们的有奖问答挑战科目一的环节。各位是不是太久没复习题，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把握了呢？
2: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多多学习啊！也一日之计在于晨，你早上不学，你什么时候学呢？
0: 早上学记得最好。
2: 哎，是的，铁铁说南陵桥北向南依旧畅通的一天。
0: 好的，收到，你的形容可以真的再贴切一点好吗？谢谢。
2: 毛毛，
0: 说家乡分外迷人，这就是
2: 这
0: 市区限速实在不敢恭维。
2: 说实话，大部分市区的限速还是60码的，
0: 对，只有个别路段，比如说像新环路啊、准格尔路啊、阿山桥啊，这些限速是40码。
2: 对，
0: 希望当然这个限速40码呢，也是因为这几条路段上人比较多，
2: 车也比较多，
0: 是的，包括可能会途经到医院啊、学校啊等等这些人流密集的场所，也是为了保证您和他人的安全，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2: 在人多车多的时候，你别说40码了，你30码能不能在路上慢慢悠悠晃，都是很难确定的一个想法。
0: 对，而且其实大家能看到，在准格尔路到第六小学和第四中学这个路段，它的牌子上面甚至写的是20码
2: 啊。对
0: 对，因为这个孩子们是开学之后人流非常大，包括有很多家长可能接送孩子，将车会停放在路边，就导致视线并不是很好。所以呢，限速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并不是为了控制您车速，只是为了保证您和他人的安全，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2: 是的，看到仔仔来了，说沙湾粉丝路过问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2: 早上好呀！希望你可以点个关注，点个赞，每天早上都来看，
0: 希望再给我们点个大盘鸡儿啊！谢谢。
2: 也就是说，但到了南新路口就跟
0: 吃了泻痢片，
2: 就跟便秘一样。
0: 也就是说，南新路口这边呢，会稍微的车比较多啊，
2: 对，
0: 有序排队当中，
2: 可能还会有点堵车。

0: 车建议各位谨慎选择。
1: 是的，
0: 毛毛说，但是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儿子尤其对于克拉玛依的斑马线礼让行人专门在学校进行了宣传呢。
1: 你看，这就是咱克拉玛依的魅力所在、啊、
0: 我跟你讲这一点、嗯、我去哪我都宣传。
1: 对，
0: 我说实话，以前在我住的那个城市我就不报是哪
1: 了咱不拉踩啊，
0: 对，咱不拉踩、嗯、就是以前我生活过的那个城市、嗯、说实话礼让行人的这个意识很淡薄，你走在这个路上，除非车是真的没有，你可以这个通过通到半路了，有人给你让之外，就是
1: 但凡你想在路边过马路，
0: 对，就是你得等车走完了，你才能走。
1: 对
0: 对，但是在克拉玛依呢，有一个非常好，就我刚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我刚站在那儿，大家都纷纷为我让行。
1: 对，就其实你只是站在路边，就有朋友，
0: 人间自有真情在，
1: 对，大家就会停车示意，就说哎，这个是否是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只是站在路边打车，
0: 对，
1: 但是呢也会踩一脚刹车。这时候可能路边行人就会摆手啊，不过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走了。
0: 对，但在这里还是要建议各位，如果您是要打车，不要在人行横道处、嗯、有拍照这个记录处进行打车。
1: 对，也不敢停啊。
0: 对，如果你打出租车，出租车也是往前跑一段或者是往后推一段，你还得走那么一小节，你还不如就直接往前走那么一节子，在那里等车。
1: 因为这个路边都有临时停车位、
0: 啊、
1: 您可以站在临时停车位这边来打车，这个司机师傅也比较方便停车啊。
0: 对，方便自己也方便了他人嘛。嗯，那也是建议各位走在任何的人行道斑马线也还是要礼让行人为主啊。
1: 是的，然后来看到胖东，他说我的消息呢，他说不让我发消息了吗？这是没有啊，
0: 你的消息怎么了？
1: 我们只看到我的消息呢，这是第一条
0: 啊。第二条是不让我发消息了吗、啊、
1: 对对对，前面刚还翻了一下，您确实没有收到您的信息啊、嗯、确实这边我没有显示啊。
0: 没关系，你这会儿再发一遍让我看看吧。
1: 对对对，然后日复一日说不礼让是要扣分的，不在一些没有探头的地方大家也是自觉礼让的。
0: 对、嗯、对，自觉遵守交规的这个司机师傅某某我为你点赞啊。
1: 是的是的、
0: 啊、那如果不自觉遵守交规，那已经被拍了，被处罚，被扣分了。
1: 是的、哦、
0: 那希望你就是引以为戒好了。
1: 嗯哼，希望各位还是要这个减速慢行啊。当然
0: 对对，吃一堑长一智嘛，扣到自己头上了，这200块钱花出去了你就记住了。
1: 对，这个花照花钱拍摄的照片最漂亮。
0: 对，
1: 大师兄说早安 morning angel
0: gangirl angel morning 公举，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太考验我们早上四六级了。
1: 对，您这儿谢谢大师兄啊，还得是大师兄啊、嗯、感谢各位。那各位有更多路况信息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那来听一条来自爱心私家车路况群杨师傅的路况信息。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路况就听926，新河路通讯路双向一路畅通。
0: 嗯，新河路和通讯路目前还可以、嗯、还不错啊。
1: 是的，双向一路畅通。那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啊，注意礼让行人。然后这
0: 铁
1: 哎，你真的是你米丝干了是不是啊？
0: 七开头的不应该是新开头的吗？
1: 对啊，新疆的车应该都是新开头的吧。
0: 对，开车礼让做得特好，那你给他颁个奖状吧。
1: 就是
0: 就有体贴自费，
1: 再给他奖励1000块钱。
0: 嗯，对，
1: 打到我的账户我转交给他。
0: 庞东说还是龙润园西门左侧停车的问题、嗯、一直没有改善，辛苦你们咯。
1: 好的，收到庞东这个信息呢，我们会再次进行反馈，如果说有更多的信息和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那各位如果说您有更多的这个路面情况，或者是有更多的意见想要反馈的话，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两种方式我们都会这个收得到哦。感谢各位的信任。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则信息啊，对各位家长朋友们来说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0: 哦，
1: 哎，克拉玛依区2026年秋季小学一年级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0: 一年级要开学喽。
1: 对，因为很多家长应该是不是已经开始报名了呢？是不是已经报完了呀？都，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1: 对对对啊，
0: 这个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学区划定的办法吧。
1: 嗯，
0: 根据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由克拉玛依区教育局根据居住小区的布局、生源数量和学校办学规模划分学区。
1: 嗯，
0: 那如果说想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小区是划分到哪个学校了，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关注克拉玛依融媒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是的，
0: 里面会有详细的附件，我们一起可以通过那个附件来了解一下啊。
1: 嗯，没错，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家的这个住所是划分在哪一个学校区域附近。那来分享一下招生办法，那是根据学校招生计划，克拉玛依区各小学是优先招收本学区内的适龄儿童，那超出的学校招生计划的部分呢，将会按照这个克拉玛依区小学招生录取顺序来进行录取。
0: 嗯，那克拉玛依市第一小学超出了招生计划数的这个适龄儿童条件。

0: 调整至第八小学就读，第二小学、第六小学超出招生计划数的适龄儿童会调整到周边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像实验小学、绿芽小学、红珊瑚学校超出招生计划数的适龄儿童调整至南新小学就读。那其他学校呢，也参照克拉梅区小学招生录取顺序开展录取工作。对于超出招生计划的适龄儿童呢，是由区教育局统筹协调至周边学位充足的学校进行就读就可以了。
1: 是的，没错，也会统筹去这个调剂，所以呢各位家长也不用过于担心。那关于跨学期就读的规则，那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可以根据克拉玛依区2026年秋季一年级新生跨学区入学申请的公告进行登记。那在登记结束之后呢，会由教育局参照公告确定的规则来进行统筹安排。那在遵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招生办法的前提下，本区居住家庭的随迁子女是由区教育局结合学校学位情况而统一录取的啊。
0: 是的，还有特殊教育学校的招生情况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评估认定对象计划2026年入学的残疾适龄儿童以及没有参加过入学评估的残疾适龄儿童，评估认定的时间是在2026年8月25号，是暂定的这个时间。
1: 是的，
0: 详细的还是要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一些官媒上进行发布了之后，或者是咱们及时到这个
1: 教育局
0: 去进行询问的时候，我们再详细了解啊。
1: 没错，看是否是电话去沟通。那当然要各小学呢要严格按照学区进行学位认定以及招生，学区的认定时间就截止到2026年3月20号。也就是说在今年的3月20号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各个小区的学区划分。
0: 对
1: 啊，所以呢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提前了解。当然所有的各小学必须要保证学生就是免试就近入学，要严格按照收录的录取名单来接收学生啊，不能随意的这个扩增学位或者是合并班级啊。如果说对于有没有按时报到的学生来说呢，各个学校要做好随访和以及回访的工作，要明白学生的具体去向啊。
0: 是的，区教育局也会结合小学学位空余情况去统筹安排随迁子女或者是特殊教育适龄儿童入学。各小学是要通过公开渠道来及时的公布招生的相关信息，各学校在做好学生学区认定的工作的基础之上，要及时开展电子学籍的管理工作。
1: 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啊，所有的学区的确定时间呢是在9月1号之前，具体要以学校的通知为准。那家长呢需要根据录取学校的通知要求，携带登记信息时上传的所有材料原件到学校进行现场的审核。那学校确定招生学生名单之后会张贴公示，那也希望各位家长和孩子要仔细核对时间以及到校报到的时间啊。那当然这个所有的适龄学区呢认定资料截止为3月20号，这个已经是学区划分完毕的啊。如果说有任何的咨询或者是问题，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990625-6813，0990625-6813。

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易受。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看一看时间，现在是9:46，大家应该是已经在上班行驶的途中了。嗯，有部分朋友可能都已经到达单位和目的地了啊。那无论怎样呢，还是希望各位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看到更多路况信息，大家不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也是帮助到更多即将出门的好朋友们哦。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跟大家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被手机监听？
1: 有的。
0: 有些时候现在你知道我觉得已经就是进化到什么程度了吗？就是我没有搜啊，只是跟朋友闲聊
1: 就已经开始给你推送了。
0: 对，比如说我现在我跟杨说，我没有搜啊，我跟杨说最近想换个浴巾哦，推荐个牌子吧，你用过吸水性比较好的抗菌的，给我推荐一下吧。基本上比如说两个人有来有回的几句话，你再次刷开你的购物

0: 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说实话让人挺害怕的。
1: 对，所以很多朋友会觉得，哦，是不是手机真的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
0: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真的很害怕了，
1: 对，很吓人。
0: 对，你说什么就好像暴露在公众之外，就是你哪怕说的是悄悄话，
1: 对，也会被人尽数听去啊。
0: 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秘密啊。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家就是揭开一下这个所谓偷听的真相。现在跟大家说一个结论，技术上确实有可能，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真的不划算。
0: 你说实话，我们都是什么啊？我们又不是那种就是国家科技什么机密人才，
1: 没有人对我们的秘密这么感兴趣，我们只是在乎哪家店的午饭好吃，
0: 他可能只是想卖我这个东西而已。
1: 对，那其实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的维度来审视，那就是为什么说现实生活中不划算。那从技术层面看， APP 呢确实存在着调用这个麦克风权限来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那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够利用运动传感捕捉来扬声器振动信号来产生推断你的语音内容。哇，这是很高级了啊。
0: 对，然而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都普遍发生啊。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的这个专家做了一个实验的报告也指出，持续后台的录音会导致我们的手机耗电速度比正常的会快27%，并且会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那普通用户在日常的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是完全都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的，
1: 哎，
0: 所以不用过分担心。比如说你正常的手机，你可能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下午的5点或6点没电了是正常的，但你突然某一天用的到中午2点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没电了，
1: 其实你是可以有感觉到的。
0: 对对，你就会发现，哎，我手机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进行检查了。
1: 没错，那当然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呢，它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点亮提示实时麦克风的调用的进度，还设置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就进行了阻断。如果说这个1分钟你没有使用这个 APP 的话，它基本上这个麦克风的权限就关掉了。
0: 是的，
1: 所以呢，麦克风的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他们是会相互打断的。
0: 也就是说，你手机只用了这一款 APP，但是你没有及时把它关掉，然后呢，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偷听你。
1: 哎，没错。
0: 所以，即便是突破了这些技术的屏障，规模化偷听的成本，说实话，高到令人望而却步。
1: 对，
0: 就比拿这个智能语音行业的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来比例为计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说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个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
1: 一个人。
0: 对，一个人吧。
1: 对，
0: 是不是？
1: 没有啊，就是每天监听用户，而且这只是1个小时。
0: 对啊，
1: 如果说全天候都24小时监听你，那就要升至6307亿元。
0: 哎呦喂，那当然了，相关的专家也表示到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特别低，法律风险也很高，很容易被察觉。如果一旦你发现了某个这个 APP 在偷听你，你说实话一告一个准啊。
1: 对，所以在商业逻辑上这是完全不成立的。
0: 对啊，
1: 对，生意人不会这么傻，不会用高成本去付出这么，
0: 主要它的风险也很大。
1: 对，而且它收益又不确定，对不对啊？
0: 就是万一推给你，虽然说你在那疗愈金，你要是就是不买，
1: 对，我就是不买又怎么样？
0: 我送他一条又如何呢？
1: 对呀，也要买。
0: 对，这个钱他就是花不出去啊，对不对？
1: 那我们就说，既然偷听不成立，那这个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又从何而来？其实它的答案就在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
0: 哦，
1: 相关专家呢就分析到说 ，APP 呢会根据用户平时的使用习惯来进行分析，就会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且根据这个据此来进行个性化的推荐。那你的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会越高。那 APP 呢也就呢因此会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总有几条恰好与用户近期的需求吻合。就是说他每天给你推1万个东西，
0: 对，
1: 时间一长，总有一天会有一条精准的推到你的身边。
0: 对，就说不定就是你当下就谈到了，就一下就给你推送了，
1: 以量获胜啊。
0: 对，也就是相当于你交了10个朋友，其中总会有那么1、2个朋友跟你特别合，
1: 哎，对，
0: 就跟你说的话，就是你想说的话，或者是想表达的什么事情，他都完全了解。
1: 是的，
0: 就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说，当我们注意到这些，平常可能没有注意，当我们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被监听了？不自觉的就会，比如说，就是我的手机被监听了。哎，所以呢，其实这只是大数据当中某一条跟你刚好精准对上了，你会觉得自己被监听了啊。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另外的因素就是，应用数据的关联，跨应用数据啊，互联网 广告普遍使用的是实时竞价流量交易的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

0: 收到的这个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非是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存在的数据交换。
1: 哎，
0: 也就是说，所有的用户都就是80%的人都点开了这个广告，
1: 对，
0: 然后这个广告就可能会推送到没有推送给你的这个你。
1: 哎，是的，因为会计算出来，觉得哎，这个可能是大家的刚需，
0: 对，大家都很喜欢的，
1: 感兴趣的人比较多啊。那怎么样来守护我们的隐私安全呢？那我们刚才推理了这个背后的逻辑之后，就能够有的放矢的采取保护措施。首先，权限管理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0: 哦，
1: 从源头就阻断数据的收集。每个月呢，大家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手机的权限列表，比如说将你的麦克风啊、摄像头、定位这些敏感的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的时候允许，或者是每次都要询问你。
0: 对，
1: 大家不要嫌麻烦，觉得哎呀，每次都问我太麻烦了。那我就点一个长期开启吧，这样就很麻烦，这样就会确实可能这个就 APP 可能在后台就会随意的读取你的隐私数据了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建议各位啊，在打开你手机的设置，发现一下每一个 APP 背后的这个相关链接啊。
1: 对，
0: 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系统的提示信号，发现异常要及时处理。比如说我们手机的顶部，如果说出现了橙色的圆点，或者是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的图标的时候，我们就得留意一下到底是哪个 APP 在调用我们的这个权限了啊。发现了不合理的应用调用，一定要及时的关闭，或者是把这个程序卸载。有些朋友会说，哎，我这个应用软件是怎么样把它这个权限关闭的？不会，你就把它卸载一遍，然后你再安装一遍。
1: 对，
0: 你在点进去的同时，它就会突然跳出来一个
1: 是啊，对，比如说是仅使用时允许，还是说长期开启啊？
0: 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行重新的选择。其实你把自己的账号啊什么登录以后，除了权限会是你最开始调整的状态，
1: 对，
0: 后期的那些规划都是你以前用过的东西，也不怕这个数据会丢失啊。
1: 对，或者可以直接打开你的手机设置里面找到这款 APP 就可以来这个重新设置。
0: 对，尤其是在这个APP 安装或者是使用的过程当中，不要点击不明的链接，或者是不要扫描陌生的二维码安装任何软件啊。
1: 是的，还是要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会最好啊。
0: 不要觉得应用商店没有的，我在别人都下载了我就可以吧。
1: 对，风险比较高。
0: 风险比较高，
1: 只能说风险很高。那同时呢，建议大家还是关闭个性化的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我们可以在手机设置中搜索广告或者是个性化推荐这类关键词，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限制广告追踪这些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呢，因为品牌不同，所以说这个操作也不同。部分的品牌手机还提供了重置广告标识的功能，是可以定期重置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连接的。所以啊，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花几分钟来检查一下你的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吧。所以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日常所幻觉的手机监听啊，或者是这个手机偷听你的对话，其实它并不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每天数以万计的这个数据洪流当中，某一条刚好精准的戳中了你，或者你不自觉的产生这种的假想。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放心。那当然日常的隐私安全也不能够忽视，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几个保护自己隐私安全的小方法，希望各位能够定期检查你的手机，不要被别人偷偷的去监听到喽。
0: 天子多情说你们太天真了，居然相信专家的话
1: 啊！你太悲观了，居然不相信专家的话。
0: 一人说你们猜测的不算，实际上是的
1: 啊。你觉得就是被监听了？
0: 你有什么可被监听？你是每天分分钟上下几个亿、几十个 W 呢？还是？
1: 而且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被监听了，他应该投送的更精准。
0: 对啊，
1: 比如说你每提到一个，他都会每一次。如果你出现频率非常高，
0: 对，
1: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的手机是不是，比如说权限开的太过度了。但如果比如说可能一两个月你会有这样一次的经历，那可能。
0: 其实还好，
1: 对，可能真的就是精准的投送到你
0: 而已。因为我这一辈子都想住进大别墅里，到现在也没给我推送一个别墅的信息。
1: 我还说我一直想中奖呢，我也没有收到一条中奖信息号码。大数据，你听到了吗？
0: 我要住别墅，
1: 我要中大奖。啊，小布丁说主播可以打碟吗？到我家，我家有这个 DJ 台，打给你看。
0: 现在打给你看，对。
1: 哎，你还真别说，这个电台的主播都叫 DJ 的
0: DJ
1: 杨洋 DJ 嘉欣，以后叫我们 DJ 啊。如果我是 DJ，
0: 你会爱我吗？
1: 肯定爱我呢。
0: 许愿的吗？
1: 对啊，当然了。好吧，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喜爱啊。那看一看时间已经走到了9:58，大家应该已经是陆续到达您的目的地了。那希望各位继续保持好心情，开启愉快的一天。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克拉玛依新闻，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

Thank you.

0: 街边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好礼，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你是我睡得香。
3: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可拉买医。今天的健康环节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在夏天有六种剩菜千万不要二次加热，再心疼也别再吃了。
4: 在夏天很容易没有胃口，如果做了一大桌菜吃不完，就会把剩菜储存起来加热之后再吃。然而呢，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3: 没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教会大家科学的处理剩饭和剩菜。
4: 夏天有六种剩菜，最好是建议各位二次加热就算了啊。专家提醒到蘑菇现做现吃最稳妥。蘑菇煮熟了之后放久了很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也可能会逐渐升高。
3: 还有一种是凉菜，凉拌菜呢本身就是没有经过高温烹煮，存放过程中细菌繁殖很快，即便是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那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

0: 毒素仍然可能会残留，而且口感全无，所以建议吃不完就直接倒掉吧。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海鲜，海鲜富含蛋白质，如果说储存不当，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将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组胺，组胺非常耐热，烹饪无法去除，可能会引起组胺中毒，因此海鲜最好是现做现吃。
0: 还有一种呢是芹菜，本身呢它就含有硝酸盐，煮熟之后如果在夏天的室温下敞开放置过久，细菌会大量繁殖，将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
1: 还有常温的剩米饭，米饭煮好之后如果在常温底下放得太久，很容易滋生蜡样芽孢杆菌，那这种菌产生的毒素也非常耐热，常规加热是没有办法去除的，所以剩饭一定要趁热不烫手的时候放进冰箱，千万不要等到凉透了再放哦。
0: 还有一种是大家很爱的溏心蛋，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溏心蛋本身就是没熟透，放久了细菌会繁殖更快，所以建议夏天吃鸡蛋煮熟了再吃，当顿吃完，不要留到下一顿哦。
1: 专家也表示到啊，剩菜剩饭在室温下存放不要超过4个小时，气温升高的时候，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更不能超过2个小时。很多人都觉得哪怕食物在常温下放置很久，只要能够放进冰箱就可以了，其实只要在适合的温度之下，致病菌就在不停地增殖，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在冰箱里导致的致病菌就会越多，那这些致病菌并不会被冰箱杀死，而是成为菌种在冰箱里慢慢生长。
0: 没错，那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的专家也提示到，经过研究发现，4度到60度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带，其中呢30度到40度是致病菌最增快繁殖的黄金区间，因此呢建议在饭菜温度降到60度之前就要放进冰箱，此时用手摸会感觉到烫，但是不会被烫伤，就赶紧放到冰箱吧。
1: 嗯，还有保存的方式很关键，只要储存得当，大部分食物还是可以二次加热食用的。专家也提醒到各位，处理剩菜剩饭的时候要注意熟食趁热分装，菜出锅1小时之内按单人份装入玻璃或陶瓷的保鲜盒，不要使用塑料外卖盒。
0: 嗯，还有呢就是冷藏时一定要密封，那密封好并且趁热放入冰箱即可，不需要等待它冷却，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尽快把温度降到4度以下，减少细菌快速繁殖的时间。当然提醒各位啊，密封食物如果使用保鲜膜，最好留意一下所用保鲜膜的用途和材料，比如是否有食品样几个字，是否可以进行微波加热呢。
1: 嗯，还有就是生熟严格分开存放，熟食存放在冰箱的上层，生肉水产放置下层，避免交叉感染。
0: 还有就是剩菜一定要彻底加热，剩菜再次食用一定要加热到100摄氏度以上，并且至少要保持5分钟哦。
1: 嗯，最后一点就是要注意存放的时间，剩菜要尽早的吃完，炖菜熟肉冰箱冷藏是可以放置3到4天，肉汁儿和肉汤最多只放1到2天。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5。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资讯新鲜报。
0: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了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了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16号的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16号，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

0: 决赛。来关注国乒已经提前锁定本站女单冠军，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在第38届中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过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日前，赵新军、赵龙龙父子分别在青岛桥、栈桥和第三海水浴场接连跳海救出3人。青岛市向赵新军、赵龙龙颁发见义勇为模范荣誉证书和奖金。前不久，平湖中国服装城举办了订货会，吸引超1万名国内外客商，订单额突破了6亿元。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平湖不产羽绒，却建立起羽绒服产业的优势，海宁不产皮革，却做成了家喻户晓的皮革城。无中生有是浙江不少地方创造商业奇迹的密码，无是对自身短板劣势的精准洞悉。要想摆脱困境，首先就要勇于直面困难，找出破题点。有并非凭空臆想，而是立足自身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主动作为将潜在的机会变成现实，在危机中孕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三伏天里热销的平湖羽绒服正是一则鲜活的产业启示录。
1: 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和西河南部、陕西西部、四川、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中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西部以及黑龙江东部、辽宁中东部、吉林等地有中到大雨天气。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融媒发出的新疆从十月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1: 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调整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在2026年10月1号起执行。
0: 那此次调整之后呢，全日制用工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三个档次分别为2270元、2080元、1930元。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三个档次分别为22.7元、20.8元和19.3元。
1: 最低工资标准包括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不包含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0: 那同时呢，通知要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依法加强对调整后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用人单位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的行为要坚决进行纠正，并依法给予处理。

0: FM 926，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

0: 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刘超报道。8月12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谋划新思路、新举措，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克拉玛依市“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兵，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总指挥部罗志松出席会议。
0: 会上，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了习近平经济文选有关篇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上海市政协常委、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清做专题讲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对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持续学深细悟，以习近平经济思想统领十五五发展全局，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将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的具体举措，确保克拉玛依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1: 要对标先进经验，借助上海原客资源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与上海在科技、产业、人才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上海研发加油城基地、上海市场加油城资源等产业原客新模式落地生根，为克拉玛依市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推进十大产业链延伸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扩能提质，全力打造由扶强基、算力赋能、科创引领、生活提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立足克拉玛依实际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为克拉玛依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邹红兵、窦世伟、刘建峰、张玉、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委副秘书长、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一厘米，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后来。

你给他。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三部热线电话也是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民法典在线，
0: 今天的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8月16号呢 ，CCTV 今日说法公开了一起案例，楼下邻居认为楼上制造噪音扰民，远程操控音响电视反制，法院会怎么判呢？全文如下：楼上日常的噪声引发争议，楼下住户远程播放动感音乐。李飞与沈清是上下楼的邻居，沈清认为李飞家孩子在楼上频繁跑动、光脚行走、拖动座椅等行为呢，长期产生超出正常生活范畴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持续侵扰，先后通过上门沟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方式寻求解决，但未果。2024年9月，楼下住户沈清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中的音响和电视，随时随机播放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声。楼上住户李飞多次报警，但沈清始终未归，并且继续制造噪声。李飞呢，便用住酒店、搬离等方式来躲避噪声。同年12月，沈清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之后呢，停止制造噪声。李飞继而将沈清啊诉至安徽省芜湖市的这个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沈清赔偿损失，并且书面赔礼道歉。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呢？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在案证据反映楼上住户李飞的生活噪音是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声，尚未超过必要限度，但楼下住户沈清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预谋性，侵扰时间长，且在李飞多次报警之后仍未改正，其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的方式来播放动感音乐，给李飞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作出判决，沈清呢赔偿李飞酒店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啊，总共是合计了26307.56元，并且书面赔礼道歉。沈清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楼上住户李飞家的日常行为均是家庭生活起居的正常行为啊，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也未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声已经是明显超过了社会一般人可忍受的程度。那对此类日常生活噪音呢，楼下住户沈清应该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故对沈清主张其行为是合法反制行为不予支持。李飞呢，虽未提交专业检测机构报告，但其提交的录音足以说明相应噪声清晰且持续。结合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决定，双方陈述及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认定沈清的行为对李飞家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干扰，属于噪声污染。楼下住户沈清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接性的噪声，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的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楼上住户李飞采取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进行躲避，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相关费用的产生呢，与沈清制造噪声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应予支持。所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为农家乐留宿人员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的生命权纠纷案。2024年3月30号晚，江某与朋友在农家乐聚餐饮酒，宴席结束天色已晚，江某呢便在农家乐客房留宿，农家乐未额外收取住宿费。次日上午，同行人员发现江某在客房内意外离世，屋内留有未完全熄灭的炭盆。经过勘查及公安机关检验，江某是密闭空间炭火取暖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后呢，江某家属将农家乐经营者马某、陈某夫妇诉至法院，认为二被告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马某、陈某答辩称留

0: 诉未收费，无劝酒行为，意外属于不可抗力，不应赔偿。一审法院认定马某、陈某作为场所经营者，未对炭火取暖尽到安全提示、风险防范义务，存在过错，判决二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一审宣判之后呢，原被告双方拘不服也是判决结果，先后向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查明，江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密闭空间炭火取暖有中毒风险且实施该行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缺失，对死亡结果负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马某、陈某虽无偿提供住宿，但作为管理者负有基本安全提示义务。事发当晚，二人未提醒江某开窗通风，存在轻微过失，该过失呢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综合双方过错程度及因果关联，亳州中院二审改判马某、陈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针对好心留宿反而担责的担忧，承办法官说，法律倡导邻里亲友之间善意互助，不会对无偿留宿过度苛责。民事责任判定核心呢是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房主已排查隐患，尽到安全提醒义务，无需对客人意外担责，但明知风险未警示，放任危险存在，即便免费留宿，仍需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那因此，综合双方过错程度以及因果关联，亳州中院二审是改判为马某和陈某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就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我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期啊，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到，他说世纪家园小区里的灯呢几乎都不亮啊，小区里也是黑乎乎的一片，他说这个也是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和解决。第二个问题呢，也是说到关于小区，他说是人车分流的，可是呢，人车分流并没有实行到位啊，地面也是随便可以进车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向所属物业广路物业项目部来进行了全面的对接和了解。那么，针对于路车方面，这个路灯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先来听一下田。

0: 经理是怎么说的。
1: 一些灯，这一个方法是这样解决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楼顶上，世家园有八栋楼顶上以前是有亮化，然后呢，我们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把最上面那层亮化灯打开以后，它的照射也能照到小区里头。但是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咱们单位到咱们世家园，就把亮化重新去做了。到现在这个亮化现在都没在使用，我们一直也是在对接我们的住建呀、街道部门啊，就是想问一下他们，这个亮化已经搞完了。已经施工完了，为什么都到现在还不亮？我们一直在跟踪这个事情。我们给他们传达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下面不亮，你把底儿上的我原先的亮化搞亮，让我能亮，这样的话就能代替我的路灯了嘛。所以我们也在等街道给我们的回复，这一块到底去年施工亮化的单位现在到底是走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么不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也是在等相关部门给我们给回个话。
2: 明白。那田经理，也就是说，其实有些灯我们其实给他补了一些太阳能的灯，已经进行了一个改进，但是还有一方面，咱们同步进行的就是这个亮化，看能不能也是加强一下，这样也能够缓解小区这些个别损坏的这个路灯，能够提高小区整个晚上的亮度。
1: 是的。
2: 好。
0: 好，关于第二个大家反映到世纪家园小区里人车分流的情况，我们也是向物业来进行了了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田经理是怎么说的。
2: 现在人车分流没人管，说是地面随便进车。我了解的是咱们世纪家园是有地下车库的，这个地上停车位不是说是人车分流吗？这地上是不让进车的对吧？
1: 是不让进车的。现在907个车位已经全部售卖完了，没有买车位的人他只能停在小区的商铺前面的规划的车位上。我们上面地上现在进去的车位是什么情况？车就是小区里头有一些老人每天或者隔一天要去透析的，因为他没有地下车位，不可能让老人再走出来时间有点长，有点距离大，所以我们现在让进去的车，一个是小区里的2栋3栋有一个商店，他每天要去送货，送完货就走了。还有一些呢，有些老人他是隔一天要去做透析的，还有有些老人是要急需要去到医院看病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比较小，可能生病了要街上去看病的，就是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就是让业主进去给他给15分钟的时间，然后让他出来，不要影响到，因为上面是人车分流，下面他的承重是达不到让停车的。所以我们就给他告知15分钟，然后就移走。有很少的一部分业主不听劝，他进去呢停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发现了以后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时跟这个业主联系，让他尽快驶出地面，不让在地面上停车。
2: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特殊情况我们也是适当的去放行，因为他确实属于困难的嘛，像老人啊这种特殊情况，您刚刚说的也有一部分他可能不自觉，我们催了之后还是不移走，那这种情况咱们就开始要给他进行告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督促他，您不能停在小区。那一般这种情况多吗？
1: 多。
2: 好，明白了。但是只是个别的嘛。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说万和镇道养殖基地的道路什么时候能够施工完成。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万和镇的镇长刘镇长啊，我们来听一听具体的这个工程施工项目啊是什么，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也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居民朋友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1: 去供水的给水和消防管线，我们把一侧的大概2米宽左右的个路基要破开，要在下面下预埋管线，然后给养殖基地供水。
2: 哦，这是一个民生工程，对吧？
1: 对。第二个就是呢，这段路呢，我们现在已经发布了招标公告啊，咱们那个克马伊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官网上都能看到。
2: 啊，这个公告也是告诉大家这个路是什么。
1: 哎，对，我们准备8月17号准备开始进行招标，招标完成之后，我们就要准备修路。
2: 哦，但是它现在目前围挡已经围起来了吗？
1: 现在是上一个项目的围挡啊。就是给水和消防这个项目的围挡
2: 已经结束了，马上对吧？
1: 这个工程马上已经结束了，最晚到下个月月初，我们准备进行修路，修路的这项工程。
2: 好，也就是说，就是这个路，咱们现在出现了不同的，咱们民生项目要进行一个修路和一些给水排水管线，咱们给大家提供便利修复，对吧？
1: 对，我们养殖基地之前一直没有水，大家用水比较困难，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方面，然后今年也是申请到了上级的财政资金，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消防给水管线的一个铺设，给大家把水供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铺路，两项工程我们一前一后错开进行嘛。
2: 是啊，这个修路，咱们招标之后修路，这啥时候这个能够完工？咱们还不确定，因为还没招标呢，对吧？
1: 啊，我们现在等招标结束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具体的工期。
0: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反映说金海湾门口有一个水系公园，他说这里的喷泉水能否晚上就进行开放呢？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刘霞，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针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进行全面解答。
2: 公园它目前不是已经开始放水了吗？对吧？
3: 对。
2: 然后居民觉得这个放水很好，他觉得可以降低这个温度，但是他有个建议，他说能不能晚上大家散步的时候放，白天放就有点浪费。那刘老师，咱们这个放水它有这个时间限制吗？
3: 首先是我们放水也是保证它下游用水，包括好多公园可以用绿化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白天放水也有降温的功能，咱们克马伊天气异常嘛，这个温度很高，所以其实它少放一点，我给供水小交点水费我也高兴。但是温度，尤其是它那个小区离周围的其他小区很远，人有聚集在那儿，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其实也不好。再加上两边的绿化还没有完全浇，需要用水，我们取水也方便。
2: 明白了，
3: 嗯。
2: 刘老师，那这个放水其实从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结束，还是咱们24小时都在放？
3: 我们现在就根据实际情况，跟阀门开小一点，它能形成一个自然流水的风景是最好看的。我也就下游用水够用就行，除非我用水量大，我下去把阀门开大一点。我用水小的话，就让它自然流就行了。而且它的水深只有就是放满也就30多公分，你下去刚到你脚踝，你没有任何危险性。而且那个水池我们在一定的时候会停水去清理，因为坑埋的水质你也知道，河道流出来的水它多少带点泥沙，所以我们会清，把那水池子让别人用那钢刷子把它刷出来，刷的时候可能会停上半天一天，刷完了我们继续再放。
2: 好，刘老师，那晚上也会有对吧？
3: 有，就在放。
2: 好，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大家反映说金龙湖共享绿地目前的情况以及设施完善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霞是怎么说的。
2: 您现在也可以给我讲一下咱们这个共享绿地目前咱们作为市政方面，我们这边目前现场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有没有相应的改进，大家的这个文明的素质现在有没有得到提高，我们的共享绿地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维护？
3: 现在上的共享绿地从我们5月4号开始整个联合各部门，我们是非常支持和欢迎老百姓来到我们共享绿地度过他的假日的。但是我们前面不是也有各种事情发生，我们进行大力宣传，然后很多老百姓他也能理解，然后对我们围堵区域，就是我们用那个彩旗把围挡起来，好地复绿，然后这个工作我们也都做完了，很多人也很支持。就是说有些人不知道情况下又在上面搭帐篷，我们去确实说他也会搬到附近或者调整，现在基本上能做到80%以上当天架帐篷当天搬走，反正我觉得效果还是很明显。
2: 嗯，好，就是很少会存在当时我们去现场您带我们去看的那种，咱们也有一些可能不知道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游客，他就连夜24小时就把帐篷站在那边 占位，这种情况就少了。
3: 对，明显减少了。对，然后我们现在绿地整个都是该翻的翻，然后该打遮阴网的浇水，然后有一些地方它本来在树下面长得比较慢一点的，我们也尽量在做一些处理施肥啊等之类的工作，尽量让草坪复绿。
2: 嗯，
3: 我们老百姓我觉得还是很配合这个工作，基本上是大部分只要是知道了，包括很多人也有在网络上就是说这一类事儿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其实就是为了你把这块草地留下了，明年或者下个月你想来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块地吗？对不 对？只是辛苦一下他每天把帐篷收走。
2: 好，
3: 我们做了小的广告牌，做了188个、
2: 嗯、
3: 然后做那种譬如说我这块草地绿地要复绿，我做在挂在树上的这种牌子做了50多块、
2: 嗯、
3: 然后垃圾桶设了20个不停段位的，然后那种大的牌子就是做一些安全提示稍微大一点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烧烤广场不是都做好了指引牌子，这类也做了10几块大的、
2: 嗯、
3: 整个都分布在我们这共享绿地片区范围内了。
2: 刘老师您现在也可以

来。

0: 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金龙湖游乐场游玩啊，有业主呢私自进入到湖区，非常的危险，有安全隐患，也是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呼吁和关注。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科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的刘霞啊，针对于这个情况是怎么开展后续工作。
1: 咱们或者是本地人去游玩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想提醒或者想给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市民或者是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想说一下，来到我们金龙湖这边要注意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提醒？
2: 最主要的就是安全，没有安全我都不建议大家出门，因为我觉得安全是最最重要的。金龙湖它毕竟设水域，然后金龙湖它那个沙滩区还有一些芦苇，是金龙湖我们也设了钓鱼区，也欢迎大家都去，包括我们的徒步、骑车子、环湖行都是非常好的项目，但是一定做好安全防护，一定记住太危险的地方或者不确定的因素不要去下水，甚至有一些水你明显看到很浅，但是里面有一些有泥巴呀、什么淤泥呀，不可预见的一些安全隐患非常多，所以我希望大家尽可能不要下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金龙湖那边可能是我们的树木建设，它从2013年开始建设景区到目前，虽然说十几年，但是湖体的周围的树不是太大，所以阴凉这一块做的可能不是很完美，所以大家做好防晒。
1: 好，我们游客。
0: 好，继续来了解到，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大家说步行街有一个中华民族长廊，人物雕塑之前呢也没有介绍名牌哈，希望这个有关部门能够把这些牌子都做上啊，让大家也知道这些都是什么民族，它具体的这个文化意义是什么。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来进行了反馈，届时啊有了反馈结果，我们也向大家来进行一个全面的解析。第二个，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滨河家园小区内地面是坑坑洼洼，最近呢也在维修天然气管线，他说能不能关注一下，借着修管线把地面挖开的机会，把小区地面整体来铺设一下。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施工单位是只对咱们开挖小区开挖的区域来进行恢复。滨河小区六栋门前的道路因为施工原因呢也是变成了车辆通行的主通道，导致路面坍塌严重啊，物业呢也正在与施工单位协商，看施工单位在恢复其他区域的路面同时啊，能不能一起维修一下六栋门前的道路。那么施工单位现在也正在向上汇报情况啊，还没有具体来同意回复是否能够同意维修。那么这个问题百姓热线也会持续的为大家来进行关注。第二个是马先生，也是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他说在南陵桂园二期小区内的电瓶车在单元门口乱停乱放，有时候呢也是堵住了消防通道，他说能否规划专门停放的区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咨询了社区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解释说呢，南陵桂园二期在建设的时候就没有规划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停放区域，小区建成之后想要增划新的区域并单独归这个社区管理，那社区呢还需要和多个相关部门共同协商来确定这个选址啊、建设标准以及责任主体的问题。他说而且呢这些空地它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动工之前必须要征求所有业主的意见，走完表决程序，所以呢无法在短期内来落实这件事儿。但是社区已经是在协调相关的工作啊，也在推进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社区方面也表示也非常理解大家担心消防通道被堵的这些顾虑，所以也请居民耐心等待一下，相应的程序包括我们居民的意见都是正在摸排以及在协调当中。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呢也是反映到说，西月潭天河源啊总是频繁停水。关于这个问题呢，也是反映过很多次，但是都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啊。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咨询了社区，社区方面表示说呢，天河源小区的地下啊给排水管网改造已经通过了上下联动，纳入到了城市更新项目。那么计划工期呢？是2025年到2026年，在去年下半场，这个施工队已经是进场了，完成了大概一半的进度了。那么今年因为施工图纸审核延迟，所以暂时停工了一段时间。社区呢也通过相关部门反映了情况，那么近期也会进口这个恢复施工，按照预期今年年内能够完成全部的改造，到时候这个爆管呀停水的问题都会得到彻底的解决。社区相当理解咱们高温天气下停水对于居民生活的影响所以呢也是联系了住建部门，先加装了这个减压阀，来缓解近期出现的这个水压的问题，尽量去保障我们居民的日常生活。

0: 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大家也是反映到说三小操场施工扰民啊，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这个所进行的施工项目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啊？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客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侯小磊，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就说扰民，那个施工就是学校里面的操场施工。
2: 后面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因为他这两天在抢工期，因为下雨嘛，他耽误他工期了。他现在就在操场上要浇筑那个塑胶跑道和草坪那个地面基础。昨天晚上是干到1点多了，但今天就差不多浇完了，所以后面就不会再是晚上再去施工，因为他浇筑要一起浇筑完嘛，不能今天浇一点，明天浇一点。整个场地是一个场地嘛，你今天浇一点，明天浇一点，它肯定影响质量了。基本上就今天下午应该就浇完了。
1: 那居民就希望能够正常的施工嘛，你不要在休息的时候可能这样，但是这样一说我们就知道了，确实他这个工序可能需要耽误那么2天，那么今天之后就不会再有了，对吧？
2: 对，而且学校的项目也不能耽误，因为马上开学了，开学以后就施不了工了。对，它不像别的项目啊，你啥时候施工都可以，7月份开工，8月份完工，只有一个不到2个月时间，所以经常会出现在晚上加班加点干活的事。但是它室外像这个大型机械作业那些肯定就没有了，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这特殊性嘛，它只能在7月份、8月份施工，要不然影响开学，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改造学校比较多嘛，就是比如说中午或者晚上加班的，可能也属于正常现象，希望居民能理解一下，不要影响我们这个9月份开学。
0: 好，那通过我们向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所了解到的情况，大家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属实的，但也确实是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也希望我们的居民朋友能够予以理解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浇灌是整体性的，无法来进行分开的浇灌啊，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整体性以及安全性上啊，浇灌呢它必须是一次性来进行完成。那么第二个是当时大家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克拉玛依的天气原因有一些下小雨，所以为了保证我们9月份开学的正常工期啊，确实在那几天的晚上存在加班加点啊，超出我们应干活工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排外，造成了一定的扰民的情况，所以也希望大家予以理解。但是这个情况啊，之后就不会再存在了，按照我们正常的工期来进行就可以了。前期呢，确实是因为那几天的天气原因，为了保证我们9月份的正常开学，按照工期来进行，所以那2天确实是存在加班加点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反映到说，住户把空调预留机机位改成了这个储物柜，所以楼上空调排水就漏到了楼下的这个储物柜上。那这种情况下该不该赔偿，要怎么赔偿，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拜律师是怎么来进行解析的。
1: 楼下的有位业主，他把这个预留的空调的机位他改成了自己的储物柜，就他没有放空调。现在楼上的业主说，我们家空调的零冷水把他们家改了的这个储物柜给泡了，他说是谁的责任。
3: 他如果说把那个空调那个位置预留那个机位是吧，他把那搞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储物柜了，这是他改变用途了，这个责任他自己承担。当然了，楼上这个空调那个水就是水是流在外边，就在这机位这儿，不是那个墙里边那个是吧，跟楼上没关系，应该是他那个楼下的那个什么，他改变用途了嘛。他自己改变用途，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什么明知的这种状态嘛。我应当知道，这在法律叫应当知道，我应当知道的是你这是一个空调的机位，不知道你这是一个储物柜，你要在里边放那个那是你的问题，不能让人家来承担责任。就算是上面空调这个那个漏水，说这个需要来整改，你下边的损失人家也不应该承担。
0: 好，感谢拜律师的介绍。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是因为楼下改变了咱们预留空调机位的用途，变成了储物柜啊。那对于这个使用物体它本身具有的这个作用是有已知性的，所以楼上空调排水排到了楼下的储物柜，那么楼上是不应该担责的。那当然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的特约律师拜律师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法律上的思路和建议哈。如果说我们的楼上楼下的双方邻居住户还是对于这个解答不满意啊，对于这个储物柜造成的这个赔偿的情况意见无法达成一致啊，那么也建议大家就通过诉讼的途径来解决这个纠纷问题了。好，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4: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克莱的百姓在做些实事， 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5: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6: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事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5: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6: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5: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4: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7: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大家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

0: 好像现在居民没有再反映这个问题了。
1: 味道比以前轻多了，轻多了。现在房产公司和住建局质检站已经把这个方案沟通了，小区和商铺的绿化管线就不交叉了，单独走小区的排水管线直接进市政。前期我们也在冲洗排水管道，然后在排水井上面设置那个导气管。
0: 好，也就是因为你们有这些不断的冲洗，可能会有这些措施，它才会让气味会稍微就比之前更好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接到居民在反映了，相关部门跟咱们物业所做的工作还是有效的。前面这个。
2: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家府社区门前呢有一块空置的闲地啊，希望得到有效利用，方便居民。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家府社区啊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家府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婷是怎么说的。
3: 小区呢属于公租房小区，性质也比较特殊，在这里的住户均为承租的租户，所以他们不享有房屋产权，社区也没有成立业委会。那针对家府小区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我们将社区居委会楼前的这个空地进行了改造和提升，打造了一亩良田的爱心共享菜园，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我们辖区的困难群体。那这个空地呢就交给了我们居民骨干负责日常打理和种植，到蔬菜成熟以后。统一我们将采收的新鲜蔬菜送到辖区的困难居民家中，这样既盘活了小区的闲置空间，也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让大家在这里感受到了温暖与关爱。
2: 好，那么以上的这些措施呢，也是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居民朋友啊，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反馈的。
0: 这个是地的带头，然后想着这块空地，然后把它给种植，
4: 就是给让这孤寡老人吃，随时都可以让摘摘，然后有时候没人买菜拿的不方便，这摘摘菜这又没打过药，这吃了也好，谁都可以吃一点，我都跟他说了，谁来摘谁就摘一点。
0: 以前这块地是个啥样的？
4: 就是那个没种啥，就是草它都没长出来，就是荒草，啥也没有，
0: 斑秃的对吧？也长
4: 斑秃，
0: 年了，三年了，两三年了，
4: 那
0: 每一年种的这些蔬菜，咱们都是送到居民家，还是居民其实自己可以拿着钥匙开去摘？
4: 也可以摘摘啊。可以送，就有时候咱这社区里的人也挺好的，他觉得也有给人送个衣服呀，也带到这摘的菜再给人送送。
0: 看到大家开心，你觉得这个种的这些菜确实很茂盛哈。我们刚看了一圈，
4: 都摘好几次了，
0: 看不清这都有啥。
4: 这是豆角，这是黄瓜。
0: 刚刚那位姑丽也说呢，我能吃到自己家的菜，我就觉得像在我自己老家一样。就是我们社区之所以哈，就是做的能够得到咱们这个群众的一个认可，更多的是我让你住在我们社区，就像家一样，就像你的老家。
4: 书记好，他都给帮着弄肥料。
0: 说是那罕见的种子都是。社区书记搞来的。
2: 嗯，好，那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说森香水岸丽景园之前呢绿色垃圾桶反映过能否移走的问题啊，他说当时也是物业经理向百姓热线来进行了回复解答啊，说是走了这个居民投票的流程，那确实在小区的事情大家共同来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前期反映问题的这位业主啊，他说啊质疑咱们前期投票不合理啊，遵循意见的流程不合理。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再次对接到了森香水岸的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听吴经理是怎么说的。
5: 还是一个征求大家说是否继续留还是把它撤单元的这个业主都说清楚了，咱们单元的那些不支持撤的业主也表达得很清楚。
0: 不支持的多不多？吴经理，
5: 实际上是不支持的多。签的这个字我看了一下，两个一楼是坚决不同，因为咱就是可能离他们比较近一些，楼上的像二楼三楼这些，特别是楼层越高就不支持撤。
0: 好，也就是说就针对于一楼的意见就比较大，因为可能他就在咱们单元门口嘛，你这个一出门你就是环着一个垃圾桶在这儿，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当时清理掉了，但是这个垃圾夏天的垃圾多的话，他就觉得因为这个居民他提到一个环境卫生的问题，他说这个夏天都会流一些西瓜水从这个垃圾桶里面，他就觉得每一次一出门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觉得很影响，
5: 心里不舒服啊。
0: 所以说他就是说这个要撤，也是希望我们栏目组能去现场看一下。我再跟您对接的这个意思吴经理，因为有的人的意见您看，有的业主这位业主就频繁的在给我们反映，他就觉得这个就不应该放到这儿。
2: 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天池东的下水排水井反味很长时间了，希望能够关注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对接到了天池东的所属物业博丰物业经理刘经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井啊，全是空的。然后刚刚我也在楼下的时候碰到个业主，我大概问了一下情况，他说刮风的时候会反臭，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两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啊是如何产生的。跟

0: 用我们就是说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判断的是这样，有可能原来他那个装修过程当中那个房屋里边马桶它不会反臭，一般是那个水槽或者地漏这区域上反臭，因为那个管道一般都是保证是空的嘛，特别是卫生间的管道，它一般是不会堵塞，除非是有大的杂物进入以后才会堵塞，一般情况下它全是通的，就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它管道全是空的，里边没有水没有封堵的情况下刮风就会反臭，这是一个常见现象。可以处理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将这个水槽下的这个水管啊换成那种虹吸式的水管，就是带回弯的那种，它里面可以盛水，然后将下边那个连接管封堵起来，封堵了以后它就不臭，又不会外溢，然后就是地漏换成那种那个防臭地漏，这样的话它就会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1: 给出这个建议了，就是居民家自己的卫生间这个可以有两个措施。
0: 对，从这个我现有看到的一个这个现场判断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他们现在或者尝试一下，如果说有什么疑问，如果说或者是自己不会弄，可以拨打我们这边客服中心电话，或者是直接打我电话都可以。
1: 客服电话座机是啥？
0: 6263139。所有的污水井。
2: 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说，古田南小区33栋1号窗外的违建反映之后，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认定信息，违章的建筑还没有进行清理啊。这个问题呢，也是之前向我们百县热线反映过哈。那我们也是再次进行了跟进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向社区啊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社区方面表示，之前也组织过这个协调，但是双方呢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目前这个违建的问题是正式移交给了执法局处理，那么执法局呢也是至少两次到现场来进行核查，也下发了整改通知书。那么至于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整改文书，有哪个部门下达，需要看执法局或者是消防部门的认定程序。所以社区这边表示呢，后续还需要来继续出面协调，也会尽力配合有了后续的结果也会向百姓热线来进行如实的反馈。最后来关注到，在平台上大家说供应小区13栋的房头都成垃圾场了这个问题，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社区和物业来进行了反映啊。物业表示说，供应小区13栋房头的这个垃圾已经是清理完毕了。据了解呢，13栋房头处有一个垃圾房，因为有居民长期在此处停车，所以垃圾车呢无法进出，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垃圾堆积。那么社区方面表示说，接下来呢会在此张贴温馨提示啊，禁止在这个垃圾房旁边停车，保障我们垃圾清运的工作能够畅通。那么，届时大家反映到了这个问题啊，也就得到了全面的解决。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直播间里面与大家不见。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一周一以来到，
1: 一路畅通来报道。
0: 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中午好，我是杨洋。
0: 杨洋，好久不见。
1: 甚是想念。
0: 但是明天
1: 他就不见了，
0: 我就见不到杨洋了。
1: 你是再也见不到我们任何人
0: 啊？再也见不到任何人了吗？
1: 再也见不到我们任何人了。但是有一个他，男子旁的他，
0: 现在我的身边，
1: 对，会给大家一种新鲜感。
0: 也不是很新鲜嘛，他、就是、
1: 他对于直播间的朋友们是个新鲜感，
0: 对于
1: 你来说是个老熟人。
0: 哎，
1: 为什么会抖？
0: 屏幕这样一闪一闪。
1: 对，我看他一会儿，该换手机了。
0: 帮我们看一下，
1: 就要快九月了。
0: 所以拿铁和大师兄也会看到我们的屏幕会这样一抽一抽吗？你那手机能看到吗？阿文看一下，进直播间的话，
1: 应该不会吧？
0: 啊，是我手机的问题啊？那我重新进一下好了。那我们欢迎大家用两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是车载调频 FM92.6 就可以来听节目啦。
1: 是的，抖音平台可以搜索926一路畅通，我们会在直播间等待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反馈啊。
0: 对，
1: 这个直播间还是一直是一抽一抽的，
0: 抽抽，
1: 可能被我们的美丽所打动了。
0: 阿文可以看一下那个，你用你自己的手机看我们是不是也在抽抽，那个屏幕好像会一闪一闪的，会吗？就是要过个十几秒闪。
1: 阿文绝对说不会，因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0: 哦，因为杨洋要
1: 给九月
0: 买新手机，
1: 我割肉喂鹰，
0: 太卡热，
1: 卡吗？啊，网络不太好是吗？
0: 哦。

0: 网络有点卡。
1: 好像现在是用手机看的话是又顿住了，是不是？好，那个
2: 怎样？
1: 那阿文，你直接把这个直播间，就是你给他去设置里面调一下好了，我们稍事调整一下。

0: 那我们索性就先进入叫醒服务好了。
1: 也可以，刚刚的卡顿可能是在怀念一个人。我们之前的实习生卡，对，
0: 哦，因为太卡了，
1: 对，他不在了就变得更卡了，
0: 好幽默呀。
1: 怎么办呢？就是要怀念
0: 怀念你们这些即将这个
1: 要离开
0: 的人，是不是？那这样我们先给大家送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刚好我们也调试一下我们的设备啊，先听歌，马上回来。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

0: 就请服务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首霍元甲，然后来看到退堂鼓鼓手说，两位主播好，
1: 主播你也好，
0: 主播你也好，
1: 你更好，
0: 鼓手你好，大家好，
1: 你最好，
0: 还是真的好。大师兄说早安公举，等一下，现在也不是早安啊，
1: 一般来说他会在早上这样问候我，
0: 哦，叫你叫公举，
1: 对，
0: 他怎么问候嘉欣？
1: 这我忘了，
0: 他会说早安杨洋公举这样子吗？
1: 一个是 Angel， 一个是公举，
0: 对你的独有爱称，
1: 对我们俩的，但是我忘了谁是谁了。
0: 哦，
1: 啊，谁是叫什么？
0: 你是公举，
1: 那应该是吧？
0: 因为这会儿你在嘛。早安公举，我出个谜面，橙子跟杨洋打一个女明星的名字，我刚刚还在想什么，程阳啊，
1: 杨晨啊，
0: 倪妮啊，
1: 哦，倪妮都。这是怎么想起来的？
0: 这是想起来，就是觉得我们俩就像两坨泥巴一样，就是泥泥嘛。
1: 泥泥啊，原来是。
0: 泥泥，对。泥泥
1: 有点像山寨吧？
0: 啊，泥泥也行。然后女明星的名字，
1: 我刚刚一猜出来的是 Angelababy。
0: 对，我估计她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因为
1: 也不一定，因为我没那么懂她。
0: 还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杨最近很怕热，
1: 不怕热。
0: 对，因为我又比较吵，
1: 你，
0: 所以我是。迪丽，你是
1: 热巴，
0: 热巴，
1: 对，
0: 他说是杨丞琳，杨
1: 丞
0: 琳，杨丞
1: 琳从哪来呢？
0: 因为也不能叫杨丞吧？
1: 哦，那对，
0: 随便来了个杨丞琳，
1: 行，对你这样莫名其妙的幽默，
0: 对，把我们俩同时拎出来就叫杨丞琳了，
1: 对。
0: 哇，鼓手今天在这待很久哎，看我们。
1: 因为他这会儿视察工作呢。
0: 好吧，那我们
1: 俩不要偷懒，
0: 推荐一下乌尔河文旅好了。
1: 哎，对了，
0: 去了乌尔河到哪玩呢？
1: 我第一站先要推荐我从来都没有去过的白羊河大峡谷。
0: 你都从来没有去过，你推荐什么？
1: 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在给我推荐，要不是工作时间不允许的话，我就想去玩一玩，转一转，逛一逛。
0: 好，现在给大家展开说工作时间怎么不允许。
1: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要刻苦的勤奋的学习啊，关于一些我们这个工作方面的知识啊。
0: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又继续往下延展一下，
1: 对，
0: 都学了什么这个周末。
1: 不应该推荐乌尔河的到底有哪里好玩吗？
0: 但是你讲的这些更好玩，现在有点勾引到我，吸引到我。
1: 你也想学啊？我们独家秘籍概不外传，
0: 不行，
1: 传杨氏家族不传陈氏家族。
0: 我想活到老学到老，我现在已经活到老了，下一步就是学到老。
1: 学到了，
0: 说吧，学了什么？这个周末，
1: 这个周末
0: 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学怎么跑线路车可以跑更快吧？
1: 哎，太对了，我在学怎么样用我的这个精湛的话术来吸引顾客乘坐我的车。
0: 哦，我就说杨。专门请假，从上周四就不在，说要去要跑线路车，说是我要回趟石河子看家里人。其实周四就已经开始，我就说我们那些群里面发的那个去有没有去石河子的差两位
1: 啊，
0: 我看怎么留着你的手机号呢？
1: 哎，对呀，就是
0: 最后车满了，
1: 发动了身边广大的朋友们，满了，而且车顶上坐几个，直接超载了。
0: 哎，
1: 对啊，
0: 谨言慎行，重新改一下，这段不许开玩笑。
1: 你听我说，有点超载了，
0: 姐姐，
1: 然后
0: 我
1: 动用了我的超能力，我换了个大点的车。
0: 他们还坐在车顶是吗？
1: 不是，我开班车，总不是一直坐不下了吧？
0: 你看，拿铁说了，说上周四实际上是和我去约会面基了，他并没有回家。
1: 他确实也见了我，我想我诚聘他作为我的司机，他不愿意。
0: 他说他想去石河子。
1: 啊，对，他不想去石河子，而且还跟我明确表态了。哎，咱俩不熟啊，不要有事没事就拉拉扯扯的，跟我一起说话的。
0: 你在那个楼里对他拉拉扯扯了？
1: 他想表达就这个意思。
0: 那在那个楼里你们做了什么？
1: 这能说吗？情侣之间的。
0: 我杨现在太敢了，
1: 对不对？怎么什么话都能拿到，什么话都得拿到台面上说吗？我们俩私下知道就行了。
0: 拿铁说不是拿不拿到台面上，杨你也啥话都敢说呢。但朋友们是这样的，大家且来且珍惜啊，今天是杨洋的最后一天了。
1: 哎呦，
0: 在这个节目里的最后一天了，
1: 在这一期节目里的最后一天，在一路畅通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你们将迎来新人，他如果找我代班的话，我可以果断拒绝。
0: 他不找你代班，我找你代班。
1: 哦，你找我代班啊？
0: 试一试的。
1: 他得叫我杨老师，我才愿意过来试的。
0: 他会愿意叫的，应该是。
1: 是吗？
0: 他应该会吧？你和他谁大？他大，你让人家叫你叫杨老师啊？
1: 那是不是要你不在的话，就是我带他？
0: 你带
1: 高低得叫一句杨老师
0: 吧。哦，你说是 带他成长的带他
1: 啊，对，
0: 他来广播的时间比较早，
1: 毕竟跟我学也能学到一点知识呢。
0: 你是哪一年来的广播？
1: 21年。他我知道他工作已经7年了，今天早上了解到的。
0: 不是他，但是他来广播是19年。
1: 是啊，他老了。
0: 他
1: 活到老学到了，他得学呢。
0: 所以他比你早2年来广播。
1: 嗯，
0: 你觉得这方面的话？
1: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如果他真的很适合广播的话，不至于现在还要回来。
0: 好敢说呀！我的天哪！你真的是把你的最后一天当最后一天在过。
1: 对，就是把每一天都要当成最后一天在过，就过一天赚一天。
0: 我讲真的，我现在杨洋是一个让我上节目上得更热的一个妹妹。
1: 嗯，燥起来了。
0: 杨洋播新闻的能力还是很在线的，杨洋就是为新闻而生的。
1: 哇，这会儿终于说了句人话。
0: 我吗？
1: 铁铁。
0: 哦，你说他？
1: 嗯。
0: 他当面也会这么夸你啊？
1: 没有，他当着我的面的时候就有点像键盘侠，就是在手机那一端，就是很
0: 当着面。他敢这样说你吗？
1: 他当着我的面，他跟我说，哎，我们俩不熟哎，然后走了。
0: 真的吗？上周四啊？
1: 我发誓。
0: 好，拿铁，我现在就让我们阿文把你踢出去。
1: 好，并且把他拉黑，永久不能进直播间。
0: 不对不对不对，这应该是在早高峰拉黑啊。
1: 不行，在
0: 阿文刚甚至看了也说是哪个主播要被拉黑来着，我看一下，
1: 当回事办啊。
0: 他应该在你们早高峰被拉黑啊。
1: 不行，
0: 在这儿应该
1: 他有嘉欣这样强大的后台。
0: 他你以为他在这个节目后台就小了？他有在这个节目有强大的前妻，可能是。
1: 嗯，那倒也是。
0: 前妻工作做得好。
1: 对，
0: 是那个前妻啊。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送首歌曲吧。那、这个妹妹现在这会儿已经比较
1: 怎样？
0: 大包天。
1: 是。
0: 听首歌曲休息一下。
1: 好的，缓一缓。
0: 对，
1: 后面爆更大的瓜。
0: 给你们，送给大家。

0: 好，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嗯啊，一起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就是周末的这个出行游玩的计划啊。最近其实前几天的时候都还是一个高温的状态，
1: 对，
0: 可能预计今天会
1: 刮风，
0: 下点雨，
1: 下点小雨，
0: 对。然后来到明后天的话，可能温度会略有下降一小点儿啊，但是你要等完全很凉快还得再等一等，目前还是秋老虎在吃大家的一个状态啊。
1: 目前应该是莫福的状态，莫福大家都知道，比较猛，比较凶。
0: 嗯，
1: 但是按照今年的我觉得夏天的这个趋势来说，热一周最起码要给你凉快几天，还可
0: 以。
1: 所以
0: 目前是要凉快几天了，是吧？
1: 对，目前是要凉快几天，刮点小风，哎，下点小雨，我们就尽情享受这几天给我们带来的凉爽吧。
0: 好，那刚才也在说啊，说这个就是大家周末的出行计划。
1: 嗯，
0: 那白羊河大峡谷的这个介绍你还没有讲完。
1: 对，还没有讲完。第一点，它是在里面能玩水。很好，
0: 你到底去过没？
1: 没去过，因为我听朋友介绍了从进去，到玩完回来的所有的情况，就已经把我的魂儿都已经勾过去了，但是我去不了。
0: 哇，你朋友可以给你讲从进去到游玩的一个全过程。
1: 对，
0: 来重复一遍好了。
1: 这个付费收听啊，这个先讲前半段，先讲进门。进门首先要买。
0: 付费收听的这个费是付在哪？
1: 费是付在
0: 直播间，
1: 就呼吸嘛，这个费，夫妻肺片这个费。
0: 杨洋，这把人冷死了。好，快讲吧。
1: 首先你进去是要买门票的。
0: 嗯，
1: 小朋友，如果是很小的小朋友是免费的。
0: 嗯，
1: 如果你想要车也进去，车也是要收费的。
0: 好
1: 啊，具体的费用我确实没有记特别清楚啊。一进去它会有一个白羊河大峡谷，既然都有白羊河大峡谷。

0: 它是有一条河的嘛，
1: 嗯，
0: 然后它有一段河，它是如果开车走的话会有一段涉水路段，
1: 对，
0: 然后呢有很多人会在那个水边等着
1: 被呲，
0: 对，就是你开车压过去那个水花，然后呢溅到他们身上，他们会很好玩，
1: 嗯，
0: 对，很好玩，就有的人会在那等着，专程等着，
1: 嗯，
0: 哎，有的人就会
1: 小朋友会等，
0: 对，如果说就是不是很喜欢那个水溅到身上的话，他们就会走得远远的
1: 躲一下，
0: 所以你走到这里了，如果你是开车进去的，一定要一把冲过去。
1: 好，天天你的车足够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啊，
0: 对对，涉水路段，对，
1: 嗯，
0: 这个允许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个玩一把，
1: 嗯，轰个油门往前冲，
0: 对，
1: 嗯，
0: 其实车在涉水的时候，车里面可能也会感觉到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1: 就是有点走不动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只能有这样的体验了。
0: 还有就是这个水的阻力和车的前进的这种感觉吧，反正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在下雨天的这个路边积水的时候走过嘛，
1: 对，
0: 它那个水花也会溅到车的两边，也挺也给自己的爱车降降温也是可以的。
1: 没错，那当然，其实如果有些是这个纯电的车型的话呢，
0: 嗯，
1: 就大家一定要，因为有些这个涉水路段，它每天的这个水量、水的大小其实不太
0: 固定，嗯，
1: 对，如果是您是纯电的轿车的话，不是那么建议您去通行啊。
0: 啊，对对对，这仅限，也不能说仅限油车。
1: 但是因为你电车的话，你毕竟你是有电池的。
0: 对，因为电和水会怎么样？
1: 电和水会噼里啪啦咚咚咚。
0: 对
1: 啊，你有一些这个电机系统啊什么的，所以还是要提前的去做做功课。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头几个这个涉水路面的水，有的时候啊，
0: 嗯，
1: 并没有那么猛，
0: 嗯，
1: 车子就像刚说的电车要过，别呲的那么大，其实还行，
0: 是，
1: 但有的时候它水很猛，在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你走快走慢都不太行，我们就不太建议啊。
0: 对的，
1: 嗯，所以杨洋知道白洋河大峡谷一共有几个涉水路面吗？
0: 好像有两个左右吧，两三个，
1: 够吗？你觉得打得住吗？我们让阿文来打，看阿文还记不记得了。哎，等会儿我开个话筒麦克风，阿文还记得涉水路面
0: 有几个？
1: 对，
2: 好像有八个吧，
0: 有八个，
2: 对，好像是八个到最后。
0: 这个细节没有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去。
1: 你的朋友没有透露给你，对不
0: 对？啊，
1: 对，哦，
0: 我只知道它可以涉水，有涉水路段。
1: 好，
0: 但我不知道它涉了几个。
1: 好，阿文是前些日子跟我一起拍视频的时候跟着我一起去过，
0: 嗯，
1: 所以那一次是你第一次去乌尔河吗？
2: 对，也是我第一次去那个乌尔河。
1: 第一次去白洋河大峡谷，
2: 对对，都几乎都是第一次。
1: 哦，所以你去体验了之后感觉如何呢？虽然你没有下水玩，
0: 但他去看了，
2: 就感觉挺好的。在新疆很难见到水嘛，好容易见到水也
1: 在新疆很难见到水吗？前面下节目姐姐就拉你到九龙潭去。
0: 不用不用，下节目我们先带他去卫生间去转一下，有水的，来水呢？
1: 杨洋，
0: 洗个手嘛。
1: 你现在杯子打开，他也能见到水，我真的是。
0: 这里是电路，不可以遇水。电和水会怎么样啊？
1: 他只是用眼睛看，他不是要给你洒到桌子上。
0: 我想让他感受嘛。
1: 他现在感受到你挺水的，是真的。你好可爱哦。
0: 嗯 ？Why？ 好，哪里可爱？说出十个。
1: 你看，拿铁说杨太可爱了，没办法了，真的。
0: 说出十个可爱的理由。
1: 来，阿文给你出个题，说出姐姐旁边的这位姐姐十个可爱的理由。阿文说：“姐，我今天这期节目必须上吗？”
0: 阿文直接就你说
1: 好，你说吧，我们听你说。
2: 那我要逗包一下啊！
1: 你可爱的原因，弟弟要逗包一下才讲得出来。
0: 没关系，这也是他可爱的原因所在
1: 啊。那你觉得身边的这个姐姐身上有什么特质是你要学习的？
0: 胡说八道的特质，
1: 这他能学吗？
0: 哦，是值得他学习的。
1: 嗯，
0: 就避雷吧，好吧，别学习了。
1: 你觉得因为？阿文，你见到我身边有多少个主播啊？
2: 现在见到四个或五个了吧？
1: 啊，有这么多吗？
0: 这么多吗？
2: 嘉欣姐啊，
1: 嘉欣是一个。
2: 上次那个
1: 小鹿。
2: 哦，还有那个
0: 男士，
2: 南京的男生啊。
1: 啊，乐风格，
0: 嗯，
2: 还有那个上次那个乌尔河那个推广那个算吗？
1: 乌尔河推广，我身边有人吗？
2: 哦，就是就上那个男
1: 的。哦，
2: 第一次来那个
1: 小亮哥。
0: 哦，
1: 算搭档，是不是？
2: 加上这个姐。
1: 这个姐哈，
0: 哦，那这是五个了。
1: 好，你觉得这个姐最有趣的是什么？
0: 嗯，
2: 说话吧，这感觉
1: 让人难以接话，对不对？
0: 让人难以置信。
1: 阿文刚才最，你看他讲话啊，这个到时候要提醒他，比如说口腔状态要更打开，敞亮一点，就是咱们自在一点聊天。他刚才最自在的就是他那个爽朗的笑声。现在再给你一次口腔打开，因为毕竟阿文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0: 啊，
1: 再给你一次口腔打开的状态来 说一下这个姐姐的可爱之处，就说一点你能想到的，
0: 嗯、
1: 你会怎么说？让标准的普通话来形容一下，你就说我觉得这个姐姐，对你试一下，因为确实人家学石油的，
0: 你就好为难人家。
1: 你想想移到你身上吗？我也可以为难你，需要吗？
0: 我怕你为难不住我。
1: 好，那稍等啊，你这边老师你先稍等，
0: 好，
1: 安稳先来。
2: 我觉得，
1: 你看我们，哎呦，我带的孩子哦，就是不一样。
0: 哎，男低音真很好听啊。
1: 对，来，我觉得开始
0: 继续。你把别人修的，
2: 我想一想。
1: 我觉得我得想一想。抖一抖说关注了啊，下午好，是哪个城市头次见？是克拉玛依市啊，我们是新疆的克拉玛依市的。
0: 是的，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中午的一路畅通节目。杨洋太狂了，我怕你为难不住，佛死。杨洋现在给你十个词来说一下对面我们的阿文。
0: 嗯，帅气、阳光、乐观、开朗，声音好听，这算吧？
1: 算。
0: 哎，我都说五个了，你才掰第五个手指头。
1: 对啊，就五个不就掰五个手指头吗？我都说第五个了，
0: 然后
1: 掰第五个手指头。你现在讲语病真的还挺厉害的。
0: 然后个子很高，皮肤很好。
1: 刚让你说词语，现在开始口头语了，是不是？
0: 肤白貌美，
1: 肤白。来，把我们摄像头转过去。来，让我们那个。
0: 那这样换一个词好了。
2: 我赶紧露一下我的胳膊行吗？
0: 换一个词好了。
1: 哎，露出来没？没看到
0: 啊，露出来
1: 了，
0: 露
1: 了一点，露了一点。
0: 叫黑皮体育生。
1: 这是我上周用过的词，你得用。
0: 我上周都没有看你节目，很少人关注好吗？
1: 让你用十个词语夸
0: 啊，
1: 黑皮体育生都算是一个词语。
0: 这是一个流行词语，网络用词。
1: 好，那么身材很好也是网络用词啊？
0: 那我就不说了，身材很曼妙算不算网络用词？
1: 那你只能说曼妙。
0: 我要单独形容一下他的身材，
1: 或者你得说健硕。
0: 他的身材很（括弧）曼妙。
1: 杨，这样子，我现在不给你按多的算，我就姑且按七个，我就再给你三个词。
0: 嗯，
1: 你给我认认真真说三个词。
0: 好，
1: 你这会儿你会
0: 容易，我不能给他带个前缀吗？
1: 不能，你会容易对不起你的初高中的语文老师。
0: 是吗？
1: 小学咱就不说了，可能你也没好好学习。这样会显得你的那个本科文凭会值得考究一下的。
0: 嗯，
1: 三个词语啊，不能是刚才用过的。
0: 发量浓密，
1: 我刚说了词语
0: 浓密啊。
1: 你听，有谁用浓密去形容一个人的？说，哎，你觉得我，哎，两个人相亲，哎，你觉得我怎么样？我觉得你很浓密。太幽默了。
0: 那怎么说？他黑色素很多。
1: 黑色素很多是他晒的，你要不要看看他胳膊有多白？比你白，
0: 比我都白，那我就不用看了，不允许有人超过我的存在。
1: 你快，现在给你是考你语文的时候。刚阳还说，我怕你难不到我。
0: 哎，你都不让我形容他的某一个部位，你只让我形容他整个人吗？
1: 你要形容某一个部位，还
0: 夸人要夸到点上，你不能说，哎，成，你今天好美，美在哪？
1: 好，这样，好，这样，三个词语对吧？
0: 啊、
1: 嗯，他的头，
0: 嗯，
1: 他的中段，他的
0: 下段
1: ，
0: 下段根本看不到，朋友。
1: 我让阿文站起来。
0: 想象可以吗？
1: 可以可以，但是词语只能两个字的。
0: 词语只能头的话，哎，我不能用成语吗？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你有这个水平当然可以了。我就怕太为难你了，妹妹。
0: 头，聪明绝顶。他怎样？
1: 俺真给弟弟整的。
0: 咋了？
1: 你这样，等会儿就会有人问说，陈子把那个摄像头转过去，我们看看这位光头弟弟。
0: 哎，你看，这就是你肤浅了吧？聪明绝顶是因为他很聪明，并没有说他秃头。
1: 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0: 那你说他？
1: 下一个来中段。
0: 中段，
1: 弟弟秃了。
0: 我还想形容头。
1: 你行。
0: 貌若潘安。可以啊，这个词还不够有文化吗？
1: 有文化，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0: 就是和古代的那位长得很帅的一个帅哥一样。
1: 谁呀、
0: 啊？貌如潘安呀、
1: 啊！哦，潘安啊！
0: 嗯，
1: 哦，好，第三个词，第三个成语
0: 啊！第，哎呦，别，
1: 你自己说的，你要用三个成语。
0: 身材的话，就看中段的话，应该是
1: 没有，你随便吧，我已经控制不住你了，你也别中段下段了，你随便吧。
0: 嗯，体型健硕
1: 不是成语，
0: 健硕
1: 也不是成语，
0: 不是说不管我了吗？词语也不行了。让我说词语的时候，偏要
1: 说
0: 成语。
1: 哪天你给我作证？我刚刚是不是在等第三个成语？成语，
0: 嗯， 第三个成语啊，成语是有点难。
1: 算了算了，你现在身体状况不为难你了。但你答应我，就是给孩子到时候，咱们就花钱请老师。
0: 我请你吧，好吧。
1: 千万别乱教。
0: 请你。
1: 不行，你这样为难到我。
0: 请旁边这位这个，也不是说。
1: 你请对面黑皮体育生好了。
0: 我不喜欢黑皮体育生。
1: 哦，对，确实你喜欢的是白皮。来吧，你挑首你最喜欢的《银河快递》吧，我笑死了。
0: 夏天如约而来，让我们缅怀一下夏天好吗？
1: 好，来听一首《夏天如约而来》。

0: 羊总是带给我很多这种新鲜的收获感，就是让我觉得很刺激，
1: 像坐过山车一样，是不是？让你免费体验一把，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0: 咱就是说，咱就是说，咱就是说，
1: 咱就是说，怎么了，
0: 杨洋啊？哎，采访采访你吧。
1: 嗯，好。
0: 马上就不能在中午上节目了，有什么感受？
1: 我终于能睡一个完整的午觉了。
0: 那如果不让你上早高峰，你会有什么感受？
1: 终于可以不用早起了，
0: 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
1: 对，我发现人嘛，不就除了吃就是睡，然后就是工作嘛，吃和睡、
0: 不是人嘛，不是这样，是你嘛，是这样。
1: 你不用睡觉，
0: 你刚说的是不是吃就是睡，然后是工作，
1: 然后
0: 我的生活不是这。
1: 那你是？
0: 我的生活是可以不吃，可以睡得少。
1: 还可以睡得少。
0: 我现在睡得还不够少吗？
1: 这样怎么活？就人生，
0: 就凑合活吧。
1: 有什么意思？对不对？
0: 是意思人生的意思就一定要睡觉，对吗？
1: 我觉得睡觉是有乐趣的。就是你可以做一些你平常，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就是很荒诞的梦
0: 啊。那你睡眠质量也不是很好，妹妹，你别轻易睡了
1: 啊。但是我觉得
0: 是这样的，睡觉它有意思和有意义是在于哪儿？因为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睡的没有那么多，其实指的是午觉，我是
1: 啊，午觉没有
0: 睡的没有了，对。然后但不熬夜，就我是那种喜欢不熬夜且早起的人。就我会觉得既然我早起了，我就已经整个就活过来了，就不要再去什么赖床或者是睡懒觉。然后晚上为什么我说不熬夜，就是我但凡超过12点半或者咱们就说最晚1点，对我而言1点以后睡的第二天的状态肯定是要欠一点，但是2点以后的话，我觉得我第二天的精力像被
1: 抽空了一样，
0: 对，抽空一些，所以尽量给自己会安排在12点半左右或者之前一定要睡着。就是但是我不太让自己做梦，只要做梦的一个觉，我觉得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很，
1: 你就会觉得很累，是吧？
0: 对，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休息。
1: 但我不是，
0: 你很喜欢做梦，
1: 我就很喜欢做梦，然后
0: 看出来了，
1: 就梦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第二天我
0: 就
1: 把它
0: 演出来，
1: 对，复述出来。
0: 而且我觉得是你像自己演出来了，
1: 而且我会做一种梦，就是比如说我梦到了，比如说明天我中午跟你一起上节目，我会梦到你其中一句话，如果我今天在跟你上节目的时候你说了这句话，我觉得我好生气啊，你不觉得吗？
0: 我现在觉得你蛮神奇的，
1: 真的很神奇，我真的会经常梦到这样的
0: 梦。那个它是就是叫做
1: 什么
0: 平行时空的一些，
1: 对，另一个时，
0: 对，
1: 另一个时代的我们，
0: 平行时空的
1: 依旧
0: 发生过的事情的那种感觉吧。
1: 哦，明白。所以带着前世记忆来的，我重生了。
0: 重生之我杨洋，
1: 我
0: 世界第一大美女人，
1: 要在这里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要在这里做无数个荒诞的梦。
1: 我不靠任何人，我就是饿死也不吃这一口东西。
0: 刷的都是什么？你要有一个良好的胎某教，求求你了。
1: 不需要。
0: 这样吧，给你来一个脑筋急转弯
1: 啊，你说。
0: 这样吧，你先给我来一个。
1: 我先给你来一个。
0: 为什么大师兄说重生之我是新闻女王杨洋？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他会知道新闻女王这件事情啊？
1: 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人知道，哎，怎么他会知道？
0: 对啊，怎么他会知道？而且他不是广西的朋友吗？
1: 你是广西的朋友，
0: 你是广西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这个事情。
1: 哎，我也是才知道啊。
0: 而且他会对你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是为什么？是早晨你们说了是不是？
1: 没有，我们完全不会说这个。
0: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在快乐吧你有背书？
1: 快乐吧我也没有背书啊。
0: 那这件事情是怎么传播出去的呢？
1: 那就很神奇了。哲伟大师兄，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还是最近就是单纯看了新闻女王的那个电视剧啊，然后觉得我很适配里面的那个蛇，
0: 甚至那个新闻女王二都已经很久了，也不是最近吧。
1: 老剧新看吗？
0: 好好好。
1: 怎样还说什么了？
0: 没了，他就说你是新闻女王。
1: 好，解释一下吧。
0: 还说什么了吗？阿文，你那边看到的还有别的吗？说了他新闻女，他没说什么是吗？好，那这样大师兄，我们问一下你是怎么，他说他随口一说。
1: 你看
0: 拿铁问为啥要对广西的朋友说广东话，杨带的呗。我刚很想说广西话，就是那种，你知道广西话要怎么说吗？
1: 我看了那个电影，我知道怎么说了。
0: 哪个电影？
1: 龙餐馆。
0: 最终还是去看了？
1: 对啊，周末去看的。
0: 所以我们上周有免费的，你没来。
1: 你不是没让我去吗？
0: 不是我没让你去，你说要来帮忙，我说有一百多个人，别碰着你了。但如果你说姐这样，我能不能去看电影，但我不干活，我就让你来了。
1: 那你不早说，
0: 你一直在说姐我去帮忙，
1: 赔我两张电影票钱。
0: 哎，
1: 我不管
0: 那些重物，全是对面的黑皮体育身体的，你过去帮什么忙啊？请问，而且真的去的工作人员都是坐第一排，要发一些奖品啊。
1: 可以把我的电影票钱赔给我吗
0: ？No。是
1: 妹妹的，
0: 我二刷
1: 啊，我还请你二刷，雪上加霜啊，朋友们。
0: 对，王安全，我叫王安全，
1: 找我
0: 最安
1: 全。
0: 好了，帮问杨洋，一和九打架谁会赢？
1: 九会赢，
0: 为什么？
1: 因为十拿九稳。
0: 不对，
1: 因为十和九打架，
0: 一和九打架，
1: 一和九打架，
0: 一会赢。
1: 为什么？
0: 因为九喜一身呢、啊。

0: 怎样啊？
1: 啊，没怎样啊。
0: 有你也有失败的时候啊，
1: 还有厉害到啊。
0: 好，香蕉从天而降会变成什么？
1: 香蕉从天而降，变成香蕉皮？
0: 不是呀。
1: 香蕉泥？
0: 不是呀。你往姐姐的胳膊看呐，会变成什么呢？好，阿文你答。香蕉，香蕉啥来着？我问的问题。
1: 香蕉从天而降会变成什么？
0: 就摔下来会变成什么？啊，
2: 轻描一笔。
1: 对啊，
0: 不要学姐姐说话，姐姐笨，你不能，你要找优点。好了，我要说了，会变成茄子。
1: 会什么？
0: 摔淤青啦。什么蛋能跑能跳啊？
1: 我的。
0: 你是
1: 什么蛋能跑能跳？
0: 对啊，你是冷笑话女王啊。
1: 小文说
0: 你是脑筋急转弯大神啊，你都答不出来了。
1: 我是冷笑话，我不是这种脑筋急转弯。
0: 这个也很冷啊，小高说太冷了，前几啊。小高答对了呀，是你这个笨蛋啦，能跑又能跳啊。什么蛋能跑又能跳？
1: 我现在也不跑又不跳啊。是你这个笨蛋了。
0: 我也不跑不跳啊。
1: 他
0: 哦。哇，你胆子好大。
3: 给弟弟整笑了，弟弟从黑脸变成了红脸，
1: 对吧？我们两个都不是笨蛋。
0: 姐姐要送歌了，旁边这姐姐要给你送歌了，她太尴尬了，因为。哎，我没说啊。
1: 说什么？
0: 我没承认你不是笨蛋啊，我刚说了呀，是你这个能跑又能跳的小笨蛋呢。
1: 我现在不跑又不跳啊。
0: 是你这个不跑又不跳的小笨蛋啦。
1: 那和题面就不服了呀？
0: 什么蛋不跑又不跳呢？现在打呀！你在打呀？
1: 是我这个聪明蛋了？
0: 是你这个小笨蛋了？是你这个大坏蛋了？
1: 我要做聪明蛋了。
3: 送歌了，受不了了，已经
1: 秒杀，听一下。

0: 一首《秒杀》啊，杨洋精心挑选的送给大家。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它的歌名叫《秒杀》，
1: 因为没听过，就这么朴素且真实的理由。
0: 好，
1: 可以吧？
0: 唠两句吧，都你的最后一天了。
1: 我最后一天，哇，搞得我像要从这个单位离开了一样。在这里，我要感谢一直陪伴着我的橙子姐姐。
0: 没有没有，是陪伴你的网友
1: 橙子老师。可以吗？
0: 可以。然后呢？
1: 我最舍不得就是他。
0: 原因？
1: 对，是这样的。
0: 没有什么原因。杨洋明天早高峰还在吗？不光杨洋，虽然我跟杨洋是今天一起搭节目的最后一天，
1: 但明天你还要跟我见面，并且还要搭早高峰。
0: 我让弟弟来跟你上，行不行？
1: 你问问嘛。你问问 我是无所谓，
0: 就剩七分钟的时间了，弟弟已经可以把摄像头转回去了。转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美颜关一下。你会点吗？镜头翻转。刚好我看
1: 一下弟弟已经够瘦了，
0: 镜头里的那个容颜。
1: 弟弟已经够瘦了，再开美颜的话，他要变成刀子了。
0: 不，其实不是担心瘦脸这一点，主要担心给弟弟上口红、上眼影这些不太行。
1: 哦，也可以，这就是看点。以后要抓住流量这波红利啊，弟弟。
0: 弟弟学到了吧，看这是你今天上节目唯一学到的东西。所以你先点镜头翻转，然后对着你自己之后你进行一些调整就可以了。所以明天早晨我还是会跟你见面的。然后这有口红吗？弟弟说哇，是谁啊？怎么成这样了？你可以看他那个右下角有一个装饰，好像
1: 取消。
0: 你进去之后把那个妆容的那个什么姐姐妆取消掉。好了，你没有容颜了，已经都能看到脸上的痘了。
1: 可以了，不要取得太过于。
0: 明天直播的时候还得给我重新调。明天我跟马博，他又不要美颜，我又得要美颜。
1: 没关系，你带他，你是老大，你怕啥？
0: 只对着我的脸。弟弟别靠这么近，我害怕。拿铁，真的笑死了。好，接下来最后五分钟时间，弟弟将把线拔掉，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呢，橙子将会和新主播一起来上节目啊。
1: 对，新主播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和关注的
0: 啦。当然大家也认识他，就是继续变成了我们马上成功组合，也就是马博将重回到中午的这期节目当中。
1: 你们俩组合叫马上成功？
0: 我现在随便编的。
1: 你叫马到成功吧？好，
0: 好
1: 吧。
0: 本来就叫马到成功了。
1: 那你刚说是马上成功
0: 都可以，马上和马到都可以。
1: 今年马年嘛，
0: 今年马年先叫马到成功，
1: 两匹马冲冲，
0: 然后明年就叫马上成功。
1: 哦，行，
0: 好，然后弟弟可以拔线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拜拜
1: 拜拜。

0: 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如果提起帽子歌后凤飞飞，你最先想到的是她的什么歌呢？也许是掌声响起，或者是追梦人，以及人在旅途。当然这些都是凤飞飞的经典之作，而另外有一首歌就是我个人会把它排在前几位的，那就是刚刚听到这首燕儿在林梢。不过呢，给大家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翻唱版本，也是非常的轻快好听。燕儿在林梢呢，其实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吧，当年改编自琼瑶的同名电影《燕儿在林梢》，主演的是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当年呢，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再加上林凤娇和秦香林，当年被奉为文艺片的翘楚啊。当然了，这个幕前幕后都有同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2020的文艺电影呢，一度成为台湾影片的主流面貌。还有很多的这个理论界的人士认为啊，《燕儿在林梢》真正开启这个琼瑶电影选角色趋于商业化，还有什么呢？就是利用绯闻来推动影片上升效应的标志性的影片。而这部电影虽然是70年代的作品呢，但是呢，如果你能翻出来看看的话，觉得故事情节很跌宕，画面呢也很唯美，再加上有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他们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的，可以说是琼瑶早期电影当中的上乘之作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此刻陪伴各位。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行了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Bad Boy》。这张专辑呢，继续是由张雨生为他来制作的，一首狂野舞曲奠定了雷天后的地位，并且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个又唱又跳的原住民的歌手。这张专辑呢，创下了当时台湾女歌手在亚洲最高的销售记录。听歌总是感慨啊，时光荏苒过得真的是飞快的。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一些过往的旋律。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周启生，可能这个名字你并不是太熟悉。身为香港流行教父顾嘉辉的入门弟子，他的音乐风格和师父这个古朴典雅的音乐风格背道而驰啊。他主要呢是去做电子音乐，当然他也为很多的歌手做编曲，比如说陈百强啊，就有好多歌都是来自于周启生他的创作和编曲。当然他自己也为自己写歌，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悲伤到有点绝望。

就是周启生他的《天长地久》，我突然就想起看他的一个专访的时候，他说的一段话。他说呢，他有一首歌叫做《天使魔鬼混合体》，这首歌显然是属于张国荣的歌，但是呢机缘巧合之下错失良机。本来呢这首歌是写给张国荣的，就是他专门为张国荣写的，但是呢当时他自己啊赶着录制第二张大碟，然后唱片公司就有人说让你不要给张国荣唱这个歌吧，你就自己留着唱吧。所以呢他当时就把这首歌留给了自己。现在周启生再去回想这段往事，他说他想跟现在的年轻人分享这个故事，如果是现在的他会把事情处理得更好，可以把这首歌先让哥哥张国荣来唱，然后自己再喜欢的话再去录一个不同风格的版本，这样的话这首歌会让更多的人听到，被更多的人喜欢。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去回顾往昔的时候，总会发现我们真的成长了。如果我们再去面对过往的那些事情，我们会用更成熟更理智的态度去处理它。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

不要浪费，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咱们所剩食物余额不足，不是真的吧？你去看看，
1: 请问在这里吃点什么？
0: 凉粉。
2: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活着现在说。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0: 相声，相声，相声，
3: 相声，
0: 相声，
3: 相声，
0: 相声，
3: 你学会了。
4: 名家书会云集，冰岛相声会客，这里是相声大会。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Thank you.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民族音韵当中，让我们并肩行走，边走边听，在这里找到音乐中的大中国。而这一程的我们在音乐中的旅行和漫步，我要带你去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山西东临太行，中条山脉，西南两侧濒临黄河，呈表里山河之势，一向是中原的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它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那悠远的历史积淀出丰厚的文化，也作为了汉族民间艺术形式的山西大歌、山西民歌

说山西好风光，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首山西民歌。其实呢，它是张迪康谱曲，乔羽先生作词，郭兰英原创的一首山西的民歌。不过是创作歌曲，电影《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59年，60年代开始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同时把山西民歌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山西民歌，那山西其实呢是民歌的海洋。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所收集的，像《魏风》《唐风》一共是19篇，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产生于山西。其中像我们在课本当中早就学过的，像《法坛》《硕鼠》等等名篇，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显示出相当的成就。而山西的民歌地方特色非常的鲜明，艺术风格迥异。山西啊有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而且各地的民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比如说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地区的音乐色彩区，有的呢调式古朴，有的音调高亢，乐形跳跃性大，有着塞上高原特有的辽阔雄浑之感，也有以憨直泼辣朴素抒情见长的，还有时代气息浓郁感情热烈的，更有灵活自由富于变化的。那接下来呢为你共享的这依然是一首山西的左权民歌。左权民歌是一种山西的汉族民歌音乐，在晋中地区左权县。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其他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则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献颂。我来听这曲《千歌带下河》，喜一首。

学习左权民歌《青歌旦下河洗衣裳》，轻轻爱爱的人下河洗衣裳，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歌曲吧。我们刚刚说到山西的民歌，地方色彩非常的鲜明，大致上可以分为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音乐色彩区。而我们听到的这首左权民歌呢，就是属于晋中地区。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任何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那和其他地方有着巨大差异的存在呢，也是要从它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上去寻找答案了。其实在早在宋元时期，左权的民歌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献颂。而事实上呢，从现在啊左权民歌大腔的曲牌结构当中，我们其实仍然可以找到宋代唱传、元代散套的痕迹。而这段时期也是左权民歌的成型和盛行阶段。其实啊，比起明清来，我觉得民歌更加贴近生活，它已然成为了民间人们抒发怀抱、寄托情感所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了。无论像从最早的左权民歌《五军山诗抄》，还有《辽阳知事诗抄》等等文集，以及流传至今的像《闹五更》，还有《庆阳烟》以及《绣荷包》等等这些歌词当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历史的印记。还记得吗？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当中那个小太监啊，曾经不止一次的唱起《绣荷包》。

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民族音韵当中，和你边走边听，共同倾听音乐中的大中国。这一站音乐中的旅行，我们来到了山西。刚刚呢，分享了两曲山西的左权的民歌。那我们说，其实山西100多个县，每个县几乎都有自己的特色民歌。这一站，我们来到河曲。山西河曲啊，河曲的民歌，它的歌唱内容同样十分的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尽显地方的民俗风情。它采用像比兴、反复、排比、重叠、对称、双关、夸张等等的文学手法，抒发生活的喜怒哀乐。简单，旋律优美，音程跳跃比较大，而音调呢比较靠高亢和辽阔，节奏也是相对自由的，口语化的装饰音比较多，具有着鲜明的山歌的风味。这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唱起来。山西河曲民歌。

曲地区的一首山曲《小清新》。其实呢，河曲它的山歌题材形成于什么时候已经无法确定了，但是在山曲基础上形成的二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 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 合理的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

0: 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3: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3: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5: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2: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5: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1: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

0: 多个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3: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6快乐吧，各位下午好，我是杨洋，
1: 我是石峰，今天的代班 DJ 啊，
0: 代班 DJ， 稍等一下，你再来一遍，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今天的人员大改动，就说实话
1: 都不是常驻的人，
0: 都不是常驻的人，
1: 没有一个常驻的人，
0: 有、啊、我们的小曹，
1: 哦，小曹，哦，
0: 开了，你说说话，
2: 大家好，我是小曹，
0: 能听到吗？换一个麦克风。今天确实有特殊情况啊，乐风抱恙，他具体抱的什么样呢？下次他能上班的时候给大家解释吧。
1: 就抱恙抱的太突然了，我都快下班走了，然后被抱过来。
0: 对，有的时候不得不相信一句话叫一语成谶。
1: 对，
0: 我前一个小时还在跟石峰哥说，我说我们可以就是也来广播来体验一下、老去播广播新闻有什么意思，是不是、
1: 我是真的没想到，因为快乐班我是从来都没有参与过。
0: 哦，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啊，
1: 真的是第一次。
0: 发挥你的特长。
1: 好的，
0: 感谢你的实力。
1: 耍那个嘴皮子是吧？
0: 对，
1: 我没有乐风哥那么厉害啊，只是
0: 哎，不一浪更比一浪强、他已经老了、
1: 没有没有，乐风哥永远都是我最敬重的人。
0: 搞得像他不在了，
1: 在他就在旁边休息。
0: 对，在旁边休息啊，一直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平台，搜索“没头脑”和“不高兴”，进直播间呢多多给我们点赞啊。这次我们问一下小曹好了，玩游戏的环节还需要点够3000赞才可以玩吗？还是直接就可以玩？
2: 尽量点够3000赞。
0: 尽量点够3000赞。那好吧，各位朋友们，看在石峰哥的面子上。
1: 没。我就是一个
0: 看你有没有面子吗？
1: 临时工，看在你们的面子。
0: 看在今天来新人的份上，大家疯狂的点点赞啊，点到3000赞，我们可以提前开启今日份的这个游戏环节吧。我们刷新一下这个，抖音平台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张丸子说，呜呼，劳动是最美的人。
1: 劳动者最光荣。
0: 对，劳动者最光荣。老陈也问，这位男主播是谁呀、
1: 那你一看他就不听科勒玛依新闻。
0: 对，他不是本地人，主要是。
1: 哦，欢迎你，欢迎你。
0: 欢迎老陈啊！这我跟大家再次隆重的介绍一下，新来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是。
1: 你好好介绍。
0: 对。
1: 不许胡说八道。
0: 在我旁边的这位是电台的元老级人物。
1: 有那么老吗？也没有那么老。
0: 超过10年就算老
1: 啊？好的，
0: 可以吧？
1: 这样可以，这样。
0: 元老级人物，深耕。广播新闻一线，
1: 就是有疗养假的就可以说是元老
0: 啊，可以，对对、啊、你有了吧？
1: 有了，一直没去呢。
0: 对，有机会还是可以去一去啊，有资源别浪费啊。
1: 好的，
0: 让给需要的人。
1: 好，你要是想去，我让给你。
0: 太好了，谢谢。
2: 有人说你好 ，Plus 版乐风石峰，
0: 对。只不过名字上就相差一个字而已。
1: 是身高上的 Plus 吗？还是体重上的？
0: 各方面。
1: 啊，我也欣然接受了，没关系，十几年的元老了嘛。
0: 对，搞不懂说永远敬重的同志活在我们心中
1: 啊，也没有，
0: 也活在旁边的办公室、啊。
1: 你说乐风哥要硬来也能来
0: 啊、
1: 只是不想让他再负伤了，因为已经那么难受了。
0: 对对对，张丸子说就纯唠嗑，调侃我，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张丸子这位这个听友呢，他是也是属于我们直播间的元老级人物，刚开直播的时候他就很关注我们，
1: 热心观众。
0: 对，
1: 热心听众。
0: 对，他的体型和你差不多，
1: 真的，
0: 硬巴的大个儿，很可爱的一小姑娘。
1: 你先一说到体型，我就不由自主的往体重上面想，我想
0: ，why？
1: 那应该也是一个精壮男孩吧？
0: 女孩？
1: 哦，女孩啊，
0: 女孩，
1: 那就是萌妹子和那个女汉子。
0: 女汉子、但是外表也挺萌的、还不错啊，
1: 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聊看啊。这个前浪与后浪说你深耕了多少年了？
1: 哇塞，我想、
0: 哇塞，快回顾历史了。
1: 十五年，今年是第十，
0: 我就说他是元老吧、
1: 今年是第十，
0: 我才到他的零头，
1: 哎，都会赶上的，你也有第十五年。
0: 那时候你应该退休了。
1: 对，我也可以喊你元老了嘛。
0: 哇，
1: 是吧？
0: 永远是我的前辈。你
1: 哎，那肯定的。
0: 赵公子说完了，乐风犯事儿了。
1: 没有，乐风
0: 别把他想的那么那个啊，犯事儿他也没人关注他。
1: 不，他可不能犯事儿，要不然我天天都得来。
0: 啊，
1: 是不是？
0: 你想吗？
1: 我也不是不行，
0: 也可以，
1: 可以。
0: 谋朝篡位，
1: 江湖救急嘛，那来来呗。
0: 对呀、啊，这。人在江湖飘，
1: 哪有、
0: 哪有？
1: 不不不不，还没到那个，
0: 对，
1: 还没到喝酒的时候，
0: 总得来这个串场嘛。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今天还是按稿子走一走啊，不然稿子又白写了。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打工人最讨厌的周一。
1: 周一还好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0: 哪天
1: 都一样，都还好，没有说讨厌吧。
0: 就是工作没让你感觉到，
1: 也没有
0: 烦，
1: 我是爱我的工作。
0: 对的对的，每个人都
1: 这稿子是谁写的？
0: 反正不是我。但是此时此刻啊，这一天对于这个已经行驶在下班路上的这些打工人们已经结束了。
1: 嗯、对、
0: 啊，也是大家。
1: 那他们比我们下班要早啊？
0: 当然了。
1: 是吗？
0: 快乐班8点钟才下班呢，我们现在还是在上班阶段。
1: 这样一想，其实天天和乐峰哥还是挺辛苦的啊，每天都要陪着起早下班的打工人痛苦的坐在。
0: 没看刚刚都头疼走了。
1: 那就是乐峰哥写的。
0: 对对对。也是此时此刻是下班时刻、下班时刻就是大家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候啊，欢迎大家又来到了每天为你带来快乐的一位走96快乐吧。好久没跟人一起合了是吧？
1: 真的我都不知道要合。你说我临时
0: 抓吧。
1: 哦，那行那行，
0: 这是有感而发、
1: 你早上
0: 这是一个主持人的，
1: 你早上没这么嗨，
0: 早上比这更好。
1: 真的
0: 比这更疯。
1: 早上是不是打鸡血都是？
0: 对啊、早上是啊，上一秒是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洋、之类的，
1: 硬来是吧？
0: 对、但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周天总是给大家一种很亏的感觉。
1: 周天为什么呢？你以为干什么都亏是吧？
0: 对，就干什么都亏啊。你如果周天出去玩的话，你还得赶到就是今天晚上不要太晚，你要回来。
1: 对，
0: 因为你第二天早上要很早上班、
1: 每次周天的饭局都是想，哎不行，今天不能熬太晚，因为
0: 晚
1: 上上班，
0: 要么挪到中午。
1: 对对，一般周五周六是最快乐的时候。
0: 哎对了，周五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时间嘛。
1: 对，
0: 但是有的朋友是觉得在家吃饭也很亏，早睡也很亏，熬夜也很亏。
1: 其实是

0: 心态的问题，我觉得
1: 因为都透支到了周一的早上。
0: 对我发现呢，公司上级的也是够腻人的，昨天开会跟我说这样做一点都不复杂，先这样那样不就行了吗？公司上级
1: 对
0: 你说，不同单位的啊，不是不单单是我们单位的，包括三颗油。
1: 乐风写的稿子他应该就针对我们单位、
0: 对
1: 嗯，是他就是会这样做。说先这样再那样是吧？
0: 对对。
1: 说实话，刚刚石峰念稿子的时候恍惚了一下，
0: 对我说这公司呢跟咱们单位也不搭嘎呀，是不是啊？
1: 是你念的语气。
0: 哦，那我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1: 很有意思，
0: 平时播新闻播习惯了，还没有从那个
1: 播音腔转换过来。
0: 对，转换过来。
1: 但其实啊，我们继续啊，我们再听听自己说的是人话吗？不做执行懂什么？怎么就先这样那样了？越想越不爽，张口回来就好的，收到。这打工人的自觉。
0: 牛马呀。
1: 对啊，
0: 对对，牛马才会这样啊。
1: 领导只会说什么？
0: 领导那就是执行呗。
1: 对啊，
0: 执行布置任务嘛。
1: 对、
0: 啊，我们是执行者嘛。
1: 就你，这样这样，你那样那样 ，OK 了吗？好的，收到。所以真心的希望背刺过我们的人都会替我们受苦啊。
0: 哎，不能这样说。
1: 怎么说？
0: 背刺过。那是什么人算背刺啊？什么样的方式算背刺呢？
1: 你觉得呢？我们问问写稿的人吧。
0: 就是有过于恩惠于你的，然后你跟别人使小绊子或是穿小鞋、那种属于背刺吧。
1: 对。那还有呢，第二句是不还我钱的人会替我挡灾。
0: 那不行，这不行，就咱就别借。
1: 对，咱就别
0: 借，不借就会没有灾。
1: 管住自己的钱包，别伸手往外拿。那是
0: 这个年代钱也不好挣，反正。
1: 对对对，就是能借到了，我绝对不还，是吧？
0: 伤害过我的人都会替我消业啊、减灾呀、是不是、替我遭遇所有的病痛。爱我的人就会发大财。那就请各位领导和上级对咱好一点。
1: 是。把这句话听进去，入脑入心啊。前两天啊，看到好多学生开始整一些升学宴或者开学宴啥的，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600分以上的升学宴就不要叫我们了。
0: 600分以上的，
1: 对，
0: 咱们也够不着，主要是。
1: 对啊，就是这个文化程度没到那。
0: 300分以下我必到那种。
1: 对，300分到600分之间的，根据个人的时间可以选择参加一下。
0: 对。
1: 那如果是300分以下的，包有乐风的。
0: 纯玩嘛。
1: 对。
0: 纯玩。
1: 他写的稿就是他。
0: 300分以下在哪上？
1: 客职啊，我们客职很优秀啊。
0: 哎，客职也有300分以上的吧？绝对有吧？我不知道现在的分。
1: 客职
0: 有的，有，别人就喜欢客职啊。
1: 对啊，是。毕竟都是以后的事了嘛，能联系上的都是300分左右的，600分以上的估计啊，除了你参加过这次开学宴，后面
0: 他不会拥有我的微信和电话，
1: 从此以后就忘了你是谁了。
0: 对，
1: 不过啊。这个乐风这个栏目组呢，温馨提示啊，说经常有人说，工作要看能力，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之前，用人单位会对你一无所知的时候，你的学历才是最直观能力的体现。不要觉得学历目前为止没有用啊，那都是不用学历有机会的人才能说上的话。
0: 但你觉得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在你参加工作的第五个年头来看的话，你觉得个人能力更强，或者是你的学历认证？
1: 主要我进来的时候他不看学历。
0: 那你赶上好受了，
1: 是吧？你进来的时候应该也对学历要求不高。
0: 谁说的？我们还正统招录考试进来。
1: 好厉害，
0: 学历证呢？
1: 对对对，我也不是不代表我没有啊，我也是有的，只不过没有通过那种比如说什么985、211之类那么高层次的。
0: 那是咱们都参加300分左右的。
1: 对，但对于这个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学历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说啊，在一些比较专技岗位，
0: 对，
1: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技能证书或者是技能的这个学士学位，你才能够担负起这样的重任啊。
0: 对，
1: 所以假六快乐八给你这一段话都得一直喝啊，预备走。那些打不死我的人不会使我更强大，他们只是一直在打我的下班路。怎么样？
0: 好，
1: 快乐吧的节奏可以适应了吧？
0: 可以，好很多吗？
1: 哎，后面的稿子真不想念了。
0: 哎，别人辛苦打出来了，冒着头疼的风险。
1: 那我们就冒着头疼的风险，
0: 对，
1: 把它念完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各位朋友们，我们发现啊，人很容易疲劳，比如说乐风，年纪大了，上了岁数了。
0: 我觉得哥应该是那个偏头痛，有可能。
1: 对，他老捂着这一边，因为我坐在他这边。
0: 对，他没发烧，他应该是

0: 头疼应该是偏头痛，或者是没睡好落枕了，也有可能。
1: 哦，我说
0: 他极少数的遇到他这种情况，因为你想，这都是15年来我第一次上快乐班，是不是？真的是极少数。
1: 这属于是万分之一了。
0: 对，万分之一。
1: 你觉得这样的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开心吗？
0: 挺开心的呀，主要是跟你搭档嘛。
1: 乐峰，等会儿就冲进来说。
0: 好了，你不要做了。
1: 以后你135、246。
0: 你不要做了，你赶紧走，赶紧走。
1: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留言啊。赵公子说把旁边的插出去，说周一还好。你
0: 啊，对啊，
1: 因为
0: 如果他的周一是特别忙碌的情况下，我给你赔礼道歉。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模式相对比较固定，
1: 比较单一。
0: 对对对，
1: 不像大家一上来就会有那么大的工作强度。
0: 因为读的都是新闻稿嘛，因为读的都是新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所以就相对还好一些。
1: 就如果说现在的各位朋友们上班啊，还像乐峰现在上班一样，每天就跟看语文课文一样啊。还不算语文课文，
0: 不是 是背诵语文课文，
1: 对，还比语文课文还更高深一点，更
0: 文言文，
1: 对，文言文一点，就是更专业化一点，就每天你要看着那样的稿子。说实话，我上学的时候只要一读语文我就想睡觉。
0: 那我还行。你是文科生理科生？
1: 我是理科生
0: 啊。那我是文科生，我还好，我背诵这些东西记忆力相对还好。
1: 我反而就是越差的数学我听得更起劲。
0: 你不是理科生吗？怎么是越差的数学？
1: 但我数学很差啊。
0: 拉理科生，
1: 我选理科生就纯是因为文科背的东西太多了。
0: 哦，不想动，不想死记硬背是吧？
1: 到后面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新疆考艺术生的话，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
0: 你们那会儿应该相对人多了吧？
1: 但是我们考文化课会相对简单一点。我没有说艺考的时候简单，艺考相当难，实在难。
0: 你艺考在哪考的？
1: 乌鲁木齐。
0: 哦，乌鲁木齐。
1: 也出去了几个城市。
0: 但是还是
1: 都没有中。
0: 但是乌鲁木齐是你的福地
1: 啊。对
0: 啊，
1: 是。再来看这个大兄弟说时风变化这么大。
0: 哦，那就是原先认识我。哦，不是，他应该是看过我新闻，应该是。
1: 哦，原先，
0: 或者是
1: 原先我们是李敏镐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1: 李敏镐。
0: 李敏镐。李敏镐。
1: 现在是
0: 乱搞。李敏胡乱搞。胡乱塞。
1: 对，不过一个时段有一个时段的发展嘛。
0: 对对对，
1: 那不一样。那时候上电视可以要注意形象，以前是李敏镐，现在是
0: 李敏镐 plus。
1: 对，也升级了。小高说这是什么奇妙的组合，我们也起一个组合名吧。
0: 我们要现场起吗？
1: 对，一般都是现场起。杨洋和石峰。
0: 杨洋。你没有播名哈、啊，
1: 我播名就是杨洋啊。
0: 哦，
1: 你不知道我原名？
0: 不是不是，
1: 上班5年了。
0: 我想到你有个播名，
1: 难道不是杨洋？
0: 那咱俩叫风洋也不行吗？风洋感觉。
1: 我和乐风的这个组合名叫杨巅峰。
0: 杨巅峰，那样你看他已经把风占掉了。
1: 但你也有，你有十啊。
0: 我知道了，杨巅峰 plus
1: 啊。
0: 可不可以
1: 偷名呗？
0: 可以可以，
1: 就爱偷。
0: 可以，就反正都已经 plus 了，
1: 就喜欢 plus
0: 下去。
1: 可以可以可以。再来看，单平说融媒体中心都是全能人才。对，说实话，如果时风单独开一个账号的话，粉丝会比这多。
0: 不行不行，我不敢，害怕说秃噜嘴了，好多东西不该说的说。
1: 不该说的说。
2: 为啥有人说叫你们组合名叫勤奋？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快问一下呀。
0: 哦，他在给我们出脑筋急转弯。勤奋。
1: 哦，我的本名里面有勤。
0: 哦，
1: 那你的份呢？
0: 不是
2: 分。
1: 哦，
0: 我知道他是前后鼻音不分。
1: 哦，对对对对。小高，小学语文要好好学呢。再深造一下也可以啊。
0: 勤奋是不是？哎，勤奋是放
1: 好像是。
0: 哦，不是，是私人定制里面的葛优，是不是？
1: 你认真的吗？
0: 真的，别人叫勤奋啊。
1: 有一个男团出道的一个男艺人也叫勤奋。
0: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你那男团的话离我比较远了，因为你
1: 曾经是
0: 我不
1: 你曾经是男团的艺人。
0: 没有
1: 你曾经是广电男团艺，你曾经是市容媒体中心男团的 C 位出道成员。
0: 我是 solo。
1: 你个人出道是吧？
0: 对，个人。
1: 你个人出道的名义。
0: 个人搞笑担当。
1: 对对对。一诺说，非诚勿扰的葛优。
0: 对，叫勤奋。
1: 哦，明白
0: 了。你看过非诚勿扰？
1: 我看过。
0: 哦，对，非诚勿扰，我刚想说成私人定制了。
1: 森林之志我也看过，好像也是他演的是吧？
0: 有他，李小璐。
1: 对，这种人名就不能说了。
0: 是吗？你看吧，我就说不能开直播。
1: 好吧，我们继续念稿子啊，各位朋友们。
0: 我们胡乱说话，稿子都灭了。
1: 对，我们发现呢，人很容易疲劳，并不是因为体力不够，而是大多数情况之下，是因为自己在做并不想做的事情。今天乐峰就是有点不想上班了，他在装头疼。
0: 他就是把这个稿子的内容体现得淋漓尽致的那种，是吧？
1: 对，他这种稿子就很容易得罪人啊。
0: 真的。
1: 他周一就休息
0: 了。而且他今天我也得罪了，我本来就在下班。
1: 让他给你转账。
0: 没有，不用，你们是有
1: 带班费的。
0: 哦，有带班费。
1: 该吃啊。
0: 三百以上还是三百以下？
1: 一万以内。
0: 三百以下估计没，就我就不来了。
1: 所以他掏不起。
0: 我不来了。
1: 小的时候啊，比如说爱玩电脑游戏的各位朋友们，可以连着几个晚上不睡觉，你可以去比如说网吧通宵。很多年轻的小伙子或者是爱玩电脑的人
0: 通宵，我现在想想都不敢想，我感觉只有大学时候好像在通宵过。现在通宵
1: 但年轻的时候都有吧？
0: 有，肯定有。你没通宵过吗？
1: 我通宵过，但我最晚就是我妈都要喊我回家吃饭的那个点是凌晨6点，她半夜起床看我还没回家
0: 吃早饭是吧？
1: 啊，对，吃早饭。她说那你没回来就在那个路口早餐店给我买点早餐。
0: 有任务，出去玩就有带任务。
1: 对，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啊。主要原因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用的电脑啊配置也跟不上了，可能从那个年代用到现在了。
0: 不是，是单位电脑还是家里电脑？玩哪个电脑？要不然没事还是玩家里电脑
1: 也可以。
0: 玩单位咱们电脑也玩，就玩蜘蛛纸牌了吧。
1: 对，主要是单位电脑，我从来单位的第一天就，
0: 这不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华为云电脑，就是
1: 我说这个
0: 系统啊，这个
1: 电脑，
0: 这是你谁没事在直播间玩电脑？
1: 有一些操作在这个电脑上，
0: 你们早上
1: 是
0: 不是上完直播就开始在这玩电脑？
1: 不是，占用公共资源是吧？我刚来单位的时候就有这个人跟我说，他这个电脑可有故事了，
0: 是吧？
1: 比我年龄都大，甚至会超越你。
0: 咱俩同岁嘛，哥们儿，咱俩同岁。
1: 是，而且有的时候确实要非要用电脑工作的话，如果你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买的是游戏本，你去上学也好，
0: 你买的游戏本，
1: 因为我那时候特别爱打游戏。
0: 什么游戏
1: ？LOL。
0: 啊，英雄联盟。
1: 对。
0: 啊。
1: 对，那个时候
0: 我还真不会玩那个。
1: 那你玩什么？能玩通宵？
0: 小时候就在网吧，我也不知道玩什么，玩那个什么帝国。
1: 连连看，消消乐。
0: 帝国时代，然后看电影。电视剧啊，
1: 我看电影能看一通宵，家里没电视，
0: 三部连看。大学
1: 哦，
0: 大学，
1: 明白。
0: 嗯，
1: 但是现在啊，就是我刚刚回到那个游戏本的那个话题啊，你去上学也好，或者上班也好，你带那个很累很重。
0: 对啊，游戏本相对就重一些。
1: 对，而且你必须得用电脑工作嘛，现在，咋能不疲劳呢？光手提都已经够累了。
0: 你意思是玩游戏玩疲劳了？
1: 对。
0: 你说你要提着游戏本上班，带到单位来玩。
1: 哈哈，
0: 杨洋每次跟我播新闻的时候，
1: 也是这样的状态。
0: 哈哈大王。
1: 对，因为这个话题我还真的跟大家讨论过。
0: 是吗？
1: 我说每次跟石峰待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莫名的喜感，就是他不说话，哪怕坐在那里，我看着他我就想笑。
0: 我知道我有观众缘是那种。
1: 对。
0: 沈腾是不是？
1: 对。然后有朋友就一语中的
0: 啊，
1: 说这是你的问题啊，别人啥也没干啊。
0: 对呀、
1: 啊，
0: 我就
1: 做错什么了？
0: 就是这种观众缘是与生俱来的，没办法。
1: 很奇怪，
0: 谐星吧，骨子里面还是谐星啊。
1: 对，
2: 别人说这是926帅哥靓女版，
1: 你看看，乐峰一不在，
0: 把他抖音号推给我，
1: 你们可以作为好朋友是吧？
0: 对，我给他转300，
1: 你代表费给他。
0: 我乐峰哥转我就转，不转的话我就不转，
1: 不能亏反正。
0: 啊，
1: 班都上了还得赔钱。
0: 这稿子是读几小时的稿子？
1: 读半个小时的。
0: 但咱们接着不读了吗？
1: 读呢。
0: 啊，
1: 老打断我，主要是。
0: 我害怕这稿子进行不完，我们一直在聊天，因为下面不是还有游戏环节吗？
1: 好，这一段你来。
0: 不是太突兀了，主要是我不知道写了什么内容。就是
1: 我知道
0: 啊，你说嘛。
1: 对，我们是平常。就像现在一样，哪怕就是现在我们又要用手机又要用电脑工作，是疲劳就是一大疲劳，脑疲劳也是一大疲劳。
0: 我真的我发现特别明显，因为我看短视频看时间长了，眼皮一直在跳着。我以为是我没睡好。 然后白天，哎，怎么眼皮一直在跳？我觉得哦，要发钱了，可能结果就是单纯

0: 你疲劳，
1: 对对，就是眼部痉挛，
0: 对对对对对，
1: 用久了
0: 休息不好，休息不好，
1: 就让你跑步跑久了，
0: 颠
1: 腿抽筋，
0: 那个手机屏时间太长了，真的。
1: 对，所以每个人都会疲劳，哪怕你在玩的时候，
0: 不管是什么器官都需要休息。
1: 对对对，但是很多人都会问乐峰，为啥还没换工作，你都觉得那么疲劳，这坐都坐不下去在这里了？
0: 今天就换工作了呀？
1: 对呀、
0: 今天换休息了呀？
1: 对，
0: 沙发看管员
1: 了。你之前应该不播新闻，你让他去播，你过来。
0: 哎，不行不行。我说了，我热爱我的工作
1: 啊、哦！对对对，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同事。
0: 嗯，
1: 新的工作就会遇到新的怪同事，而这种作妖的做法又不熟悉，忍受现在同事就好了。
0: 这话题就很得罪人
1: 啊！
0: 什么叫怪同事？
1: 啊、
0: 你身边有怪同事？
1: 他坐在这里，他就要把别人大名报出来了
0: 啊、哦！对，啊对，
1: 我们还委婉一点。
0: 我知道，乐峰哥也没少议论我们在背后好。
1: 对。
0: 今天是我复仇的机会。
1: 是啊，好，这种作妖的乐峰，你说一说吧。
0: 乐峰哥，
1: 嗯，可以不用加这个称呼。
0: 不行，我说了他是
1: 你要尊敬，
0: 他是我敬重的人。乐峰哥，
1: 嗯，
0: 一定记得微信转账300块。
1: 不要让徐峰白上班。
0: 有那么多吗？有那么多吗？没那么多吗？
1: 做梦呢？那我天天给别人带。
0: 300除以6有没有？
1: 考我数学了，你知道的。我是优秀的。
0: 300除以6应该还可以吧？
1: 6636，6636，36，5630，50。
0: 好了，我这是最后一次跟你上这节目。
1: 哎，为什么？
0: 因为你数学实在是太差了。
1: 这个节目不考数学
0: 哦。好好。
1: 乐峰现在作为一个窝囊废啊，在职场的状态。
0: 哎，你这样写的不是我哦，那本来就是他的词儿是吧？
1: 对啊，他的词儿嘛。
0: 好。
1: 乐峰现在作为一个窝囊废啊，在职场的状态呢，就是谁欺负他，谁就可以一直欺负他，谁让他干活，他就干谁的活。嗯，
0: 那不是钉钉子的精神吗？
1: 对呀、就是
0: 哪里需要哪里，
1: 他就是块砖嘛。
0: 对呀、哪里需要哪里搬呀、
1: 对，谁催他，他就先干
0: 他
1: 的活。
0: 看似在抱怨，其实是在标榜自己，
1: 享受，
0: 他在标榜自己。
1: 对，
0: 对不对？
1: 他很早很久都没有拿过这个什么，10+20优了，他很向往。
0: 是吗？
1: 嗯，
0: 那这么敬业、
1: 对啊，
0: 15年来才第一次让我参加快乐吧的录制。
1: 对啊，一次不请假。
0: 他当不了10+20优。
1: 当不了。
0: 不可能吧。
1: 输在颜值上了。
0: 哎。
1: 对对对。
0: 不，那我都 plus 了，更输了，输太多。
1: 拿过没有？
0: 拿过。
1: 啊、那你就比较强嘛。
0: 那这又不是他抱怨的理由。
1: 啊，那倒也是。所以谁欺负他，他就可以被谁欺负嘛。
0: 不是，就是不尊重，不尊重元老。
1: 嗯。
0: 乐峰哥也算比我元老吗？
1: 啊，比你都元老。
0: 乐峰哥比我大3岁啊。
1: 报警者。
0: 啊，乐峰哥是男的女的？
1: 他都是。
0: 我跟乐峰哥报警者吗？对他们家孩子还是不太公平。
1: 他都可以。乐峰唯一的反抗呢，就是可以把他们都挂在他和他朋友的聊天框里，就是在背后蛐蛐别人呗。
0: 啊，
1: 对吧？
0: 现在哪有蛐蛐的这个可？
1: 谁还打字蛐蛐啊？
0: 对呀、那肯定是打电话啊，不过打电话
1: 见面也蛐蛐啊，
0: 打电话有录音。
1: 啊、
0: 就是
1: 打电话，
0: 现在没有什么安全的手段。
1: 但他用苹果，
0: 我知道去桑拿两个人面对面，
1: 对，可以没有这个监听设备。
0: 对对对，相对比较
1: 哇，而且乐峰也认为啊，在工作的时候多喝水可以让他得到一些好处，比如说
0: 光滑的皮肤，
1: 他没有
0: 减轻的体重，
1: 他没有
0: 缓解头痛，
1: 他越来越头痛。
0: 不是，今天就没喝热水。
1: 对，他就没喝水吧？
0: 今天没喝水，所以出现
1: 了头痛，他今天像条鱼一样，对，
0: 而且没有充满能量，
1: 对，没有更
0: 好
1: 的
0: 记忆
1: 力。天哪，
0: 好惨啊！
1: 所以
0: 是我知道乐峰哥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已经他这叫抑郁成真
1: 哦。所以他说了，他刚刚是认为的嘛，
0: 嗯，
1: 他现在实际得到了什么？
0: 尿尿，尿尿，
1: 住在了厕所，
0: 还得上下楼。
1: 对呀、领导对他说：“哎，你怎么老上厕所？你带薪摸鱼呢是吧？单位的水不要钱吗？”但最糟糕的感觉呢，就是你强烈的意识到现在过去的每一秒都是在浪费时间，但是你就是想要坐在那里拖着。
0: 那你有没有拖延症？
1: 我没有。
0: 你没有啊？你是那种想到什么30秒内就去干那种人？
1: 对，我是。
0: 真的假的？
1: 是。
0: 你没有拖延症？
1: 我没有。
0: 起床气？
1: 起床气我有一点。
0: 你晚上想睡，特别想早早睡觉？
1: 特别想到我困了，我就必须得睡。对，
0: 我玩会儿手机必须要玩好久，玩爽我才。
1: 哦，那我不是，我是比如说我这会儿有点困了，
0: 嗯，
1: 但我还能坚持看， 我就放下了。
0: 哇塞，那你就是，那我
1: 狠人，
0: 咱俩都不属于一个人。我
1: 是狠人，
0: 拖延症，能感觉晚夜晚的那种生活太美好了，可以多玩一会儿，睡一会儿。
1: 你是觉得夜晚的时间都属于你自己？
0: 对对对，就是、
1: 咋的？白天的时间不属于？
0: 不是，就是你白天需要跟人交流啊。比如现在我们是上班状态，我需要跟人交流。
1: 嗯，
0: 就是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我自己可以掌控的。比如我这会儿想玩会儿游戏，这会儿想看会儿短视频，
1: 哦，
0: 这会儿想看会儿电影、电视剧或者干嘛的，那属于自己的时间嘛。
1: 那倒也是，
0: 就是想睡，但是又舍不得睡，就不是属于。
1: 对对对，
0: 也不属于全拖延嘛。反正就是现在人大部分都有这种状态，我感觉。没睡前，谁不玩手机？是吧？都得玩会儿手机。
1: 像我这样自律人真是太少了，多跟我做朋友好吗？
0: 你这样，你明天早上八点半过来。
1: 哎，我们每天早上都这个点上班。哦、
0: 不好意思，我忘了你走到分。
1: 哎呀，所以说很多人的大脑塞满了这个恐慌和焦虑，但他们都困在了一个拒绝行动的身体里，那就是拖延症。你的内心在尖叫，但是你的表面上看上去就是很平静。就是你心里已经翻江倒海、惊涛骇浪了，但是你的表面
0: 我知道
1: 一滩死水。
0: 现在不是有一种叫阳光型抑郁吗？就是其实有点厌世的那种感觉，但是
1: 哎呦，
0: 但是他表面上跟人接触什么的，你看不太出来。
1: 哎呦，现在
0: 跟人独处的时候就会
1: 对对对
0: 比较明显。
1: 现在真是科技发达了，时代进步了，什么词都有了。以前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哎你咋那么懒，是吧？
0: 对，
1: 现在都有一个准确的。
0: 因为现在人的体力劳动相对比较少，
1: 对对对，
0: 是。办工作相对多一点，
1: 是的，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能够让你真正放松下来的事情都有些啥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来跟我们一起留言和互动，打开你的抖音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游戏环节了，对吧？叫脑力大比拼。
0: 哦，都有这么多。
1: 哎，是脑力大比拼吗？小曹。
2: 对，就是我来画，然后大家来猜
1: 啊。对，
0: 就是包括主持人也可以猜，然后听观众也可以猜。
2: 对，观众也可以猜，观众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
1: 你给大家说一下游戏规则吧，我们俩也得熟悉一下。
0: 对对对，我俩也得熟悉。
2: 好，就是我来画，然后我会给大家提示是三个字还是四个字
1: 啊，
2: 然后大家来猜。第一个，
1: 图画的画还是笔画的画？
2: 图画的画。
1: 哦，
2: 嗯，第一个，
0: 你的画画很好，
2: 特别差。特别差，
0: 高估了，没事没事，来吧。
2: 所以就是来我们直播间打在公屏上第一个正确答案的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
0: 好的，奖品是、
1: 哦、
2: 奖品是很
1: 奖品是很多东西。
2: 对，
1: 哦、你非要问出来一二三，乐风都不知道。
0: 我就想知道高不高于300块。
1: 哦，这个价值还是有的
0: 啊，那可以可以。
1: 我跟你说，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只有快乐吧的价值是最高的。
0: 福利要服务于听众和观众吗？
1: 是的，是的、嗯。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环节。不要忘记，互动话题也在继续当中，说一说能够让你真正放松下来的事情都有些啥呢？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留言和互动。那我们稍后回来。
0: Okay。

0: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辈早九六快乐吧。各位下午好，我是杨洋，
1: 我是石峰。
0: 哎，石峰来带班了，真的是千年等一回，难得一遇见啊。
1: 我是白蛇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这个眉头脑和不高兴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石峰最近怎么样了。我先就把这直播间改成杨洁峰 plus 版。
0: 感觉我们像里边的席位好像不太得劲儿那种感觉。对，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这个眉头脑和不高兴是代表是天天喝乐风格是吧？对，我是中间的和。
1: 有没有一种那种鸠占鹊巢的意思感觉？
0: 没有。有吧，就他俩安心的去吧。
1: 因为这两年跟我们俩完全没有关系。
0: 那倒是，我们是有头脑和很开心。
1: 哎，可以可以。
0: 对，我们是和他们俩相反的，
1: 有头脑和不生病。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棒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跟大家玩一个游戏了，叫这个你来比划我来猜，是我们脑力大比拼的一个环节啊，是由我们的实习生小曹来给大家，
0: 实习生画师，对，宫廷画师，曹画师，对，曹画师来给我们勾勒，来给我们勾勒一下这个轮廓啊，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猜起来啊，有任何的这个奖品我们都可以去在这个节目之后私信这个账号找乐风拿大奖就可以了，
1: 然后一看被拉黑了，
0: 那倒不会，我猜中了怎么被拉黑了，这不是他自费，他自费的话，
1: 我们有金主啊，有金主啊，那可以可以，
0: 行，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题吧，可以小请我们的画师开始。
2: 三个字，
0: 三个字，完了之后太抽象了，姑姑肯定可以猜出来。明天29度，天凉爽歪歪。哎呦，你看我一呼喊，在节目当中一喊啊，我说石峰在直播间，大家都来了。没有，跟我没关系，主要是想拿奖品。
2: 天哪，已经有人猜出来了。
1: 真的
0: 啊，裙子和鱼。
1: 猜出来了是吗？是彩虹屁吗？
2: 对，
1: 我好厉害，
0: 好厉害。
1: 那是那个什么？放拿的那个搓头巾，
0: 头上那种浴帽。
2: 不是，就是那个斗地主上面那个，
1: 往汗上面头上绑的头巾。
0: 这个画的很形象吧？这个有点像一个笑脸了，有点。
1: 对啊，我就根本没往那个上面猜。
0: 但是很好啊，小曹画的很不错。
1: 还说自己画不好。
0: 哦。 也很好了，也很好了，还是这个听众比较聪明。
1: 对，裙子和鱼，那个在节目之后啊，八点之后，
0: 联系乐风。联系一下乐风，这个眉头脑和不高兴，你可以私信他说我要领取奖品啊，我们就他等头疼恢复好一点了就会发给你。第二道题，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1: 人脑。
0: 对，人脑，三个字。
1: 啊，
2: 跟今天的情况。
1: 偏头痛。
0: 偏头痛。 对不对？
2: 万一你们猜出来了，
1: 啊，
0: 我们猜出来，那我随机点一个那个幸运的。
1: 小萌萌鸭说地中海。
0: 我随机选一个听众送给他，行不行？
2: 可以，大家可以在公屏上面扣一。
1: 啊，
0: 扣一，扣一，
1: 扣
0: 在，
1: 扣
0: 在线的18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啊，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眉头脑和不高兴里面扣个在字，然后呢，石峰会选一个他喜欢的数字，然后呢，给大家随机送个奖品啊。
1: 好，可以说数字了。
0: 数字啊，十以内的。
1: 七，1234567，HOVEMIS，
0: 恭喜你，恭喜你变成了石峰的幸运听友，因为我的幸运数字是七啊，不错不错，感谢各位的参与啊，那这些朋友们都可以继续来猜了啊，下一道题，我们今天有几道题啊，小曹？今天有5道题，可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多出2道，
2: 可以，我努力好吧？
0: 可以的。
2: 这个是我分一个字一个字来，好吗？可以呀。第三道题的这个提示是4个字，
0: 心儿是成语吗？嗯，是一个人。人啊？嗯，那肯定是个小日子过得很好的人。一个心儿，一个音符，一个锯齿。 这一个图一个字是不是？对，一个干脆面袋子，
1: 就不能是一个面包吗？
2: 打一个人物啊，这个
0: 啊，四个字的人物，
2: 对，我感觉还是蛮简单的吧。
0: 哇，难到了。
1: 话是失误了。
2: 星月神话，
0: 星月神话，乌鱼不对，六小龄童也不对。
1: 这个六小龄童，这个脑洞是怎么开的？
0: 这六在哪？
2: 在哪里？
0: 最起码六这个字还是能表达出来的吧？
1: 对对。星，
0: 一个音符，然后
1: 这是个人名儿。
2: 对，这打一个人物。
1: 人物啊。
2: 爱乐之城接近了
0: 哦，爱乐之城接近了，
2: 跟不是不是，是一个人物，
0: 是一个人物，
2: 对，打一个人物。
0: 哇，这个人物有四个字。
1: 嗯，
2: 对，
1: 你说你抽不抽象画的
2: 一个人物还可以了。
0: 我想知道最后一个画的是什么。
1: 你要不要提示
0: 一下？说出来是不是就要暴露了？说出来就暴露了。
1: 哦，
0: 反正第一个字是星吧，星，
2: 第一个字是
0: 爱，
1: 爱，
2: 对。这就比较
1: 好猜了。爱乐不是你接近了吗？爱乐之城，
0: 爱乐之城接近了，爱
2: 是一个人物，
0: 爱热，
2: 辛德瑞拉，
0: 辛德瑞拉应该也不对，他说第一个字是爱，朋友，
1: 爱因斯坦，
2: 爱因斯坦，对了，哇，
1: 我
2: 厉
1: 不厉害？
0: 哎，他猜出来
1: 的，我没看到。
0: 哦，你好厉害，
2: 厉害厉害，没错啊，这个就是爱啊，音符的音啊，
0: 啊，
1: 好，这次你说吧，你是说第一个吗？是不是
0: 啊？有人答对了，乌玉答对了。乌玉答对了，恭喜恭喜。
1: 15年老将还可以跟上现在年轻人的节奏。
0: 对，主要你脑子活。
1: 也没有那么活，你的脑子才活。你
0: 我两个脑子，
1: 你脑子都是活思想。
0: 好，我们看第四道题。
1: 好，
0: 恭喜乌玉啊。坦，哇，好棒！最后一个那个真的干脆面一样，干脆一面的包装袋。
1: 我以为是面包呢，切片面包，
0: 结果是毛毯。
1: 可能是那个啥麻将的白板。
0: 哦，对，但是它旁边有那个毛刺儿，抓起来有点扎手吧。
1: 考虑有点太多了吧？
0: 对，第四道题也有四个字啊。叶不然说，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男人声音。叶不然，你认识啊？
1: 熟悉，相当熟悉。你也很熟悉吗？
0: 谁啊？
1: 叶不然不是你的忠实听众吗？
0: 对啊，
1: 对啊，是我朋友啊。
0: 哦，是你朋友。哎，很久没见他嘞，他应该只在快乐吧比较活跃一点。
1: 他啊，那是你和嘉欣的真是忠实听众吗？
0: 没有吧，
1: 是吧，
0: 很久没有见他了。我记得以前来过。
1: 哦，对。

0: 真是天天。
1: 对，这是乐风在快乐吧的首秀啊，希望各位。
0: 乐风。
1: 哦，师傅。
0: 我希望你给我出去。
1: Sorry。
2: 完了，已经有人猜出来了。
0: 啊，我们都没有看题，好吗？
1: 那你来看一下。
0: 狼狈为奸。
2: 这个、耶耶，狼心狗。
1: 狼心狗肺。啊，感谢这位 LME。
2: 我是不是画的太棒了？所以大家都。
0: 所以说你是画师呀。
1: 对呀、啊，你很厉害呀、
0: 啊。画师啊，你明天就辞职啊？不是，明天就不要来了，明天就去美术馆应聘。
2: 好，接下来我们这个是
1: 第五道题。
2: 对，第五道题。
1: 刚刚这位这个狼心狗肺应该是耶耶是不是？耶耶答对了。
2: 对。
1: 稍后就由我们的小曹同志，由我们的灵魂画手小曹，给大家发礼物吧。你可以问乐风啊。
0: 爷爷能不能记住啊？关键是。
1: 他应该写了。
0: 哦。
1: 这第五个字，第五题是三个字，
2: 比乐风画的好。佛祖，谢谢。
1: 对，比乐风画的好。
0: 佛祖，
1: 三个字，
2: 三个字。
0: 哦，
1: 和尚足，
0: 三个，
1: 和尚脚，
0: 唐三藏，
1: 唐三藏，
2: 无影脚不是的。
1: 无影脚也不是，
2: 是跟之前的时事有关。
1: 时事，
2: 很值钱了。
1: 香港脚，
0: 佛的脚。我在抽嘛，幸运观众，我太厉害了，没办法呀。
1: 太厉害了，
0: 是不是啊？
1: 是佛的脚，哦哟，
2: 太厉害了。
1: 你看，还有朋友猜抱佛脚，因为后面答对的就不算数了。各位25个朋友们啊，在这个评论区扣再字啊，先让大家扣上一分钟好了。
0: 扣一分钟吗？咱们时间这么宝贵吗？
1: 不是，
0: 30秒行了。
1: 主要是你如果在10以内说一个数字的话，
0: 哦、
1: 对后面就是喊到的朋友就没什么机会了嘛。
0: 听你的
1: 那。希望朋友们多多扣赞啊，扣赞扣赞！
0: 主持人实在是太厉害了，主持人把画师的那个心思猜太透。
1: 对，主持人左撇子吧，应该是。
0: 也没有。
1: 小脑开发的好。
0: 再练左手倒是。
1: 哦，再练左手，最近在开发小脑。
0: 对。什么？
1: 我们可以跟师傅。
0: 开发右脑，左边是靠右脑，右边靠左脑。
1: 那小脑在哪开发？
0: 小脑你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有肯定有。OK， 可以抽了吧？
1: 啊，可以抽了。
0: 啊、
1: 你可以在20之内吧。
0: 20之内 ，OK， 11。
1: 十一，我看一眼啊，一二，重复的我们就不算那个重复数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是不是？
0: 嗯。
1: Lucky girl，
0: 你看他的名字，
1: 你看你
0: 人名字取的就是，
1: 你人名就很 lucky 了，你 lucky girl， 朋友们
0: ，lucky girl， 你多亏了有 lucky boy， 帮你，
1: 你是 lucky boy，lucky
0: boy 不是 lucky man，
1: 哦、lucky man， 恭喜这位 lucky girl 啊，这个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第五道题的这个奖品，还有
0: okay,
1: 还有题吗？
0: 一道是吧？
1: 小曹，
0: 最后一道，
1: 小曹还可以再给大家出一道。其实你可以多出几道，因为大家猜太快了。
2: 但是奖品
0: 不是大家
1: 没关系，我们早高峰提供一点。
0: 不是大家猜太快，是我猜太快。
1: 啊、哦，对
2: 的，你可以经营。
0: 我可以啊，我先下班了。
1: 那不行，
0: 你自己先玩一会儿。
1: 你这样你猜快了。
0: 我都是 solo 出道了，你就不能 solo 结束吗？
1: 哦，这样的。
0: 对啊。
1: 不行，这个节目调性不允许。
0: 哦、好吧，好吧，那我就老实待着吧。
1: 嗯。
0: 陪二位女士。
1: 好，各位朋友们，第六道题是四个字。
0: 给我看什么？我又猜出来了，你猜。
1: 没事，让大家再扣赞嘛。
0: 哦，
1: 没关系。
0: 这大家一点参与感都没有，都被我猜完了。
1: 大家喜欢你这种幸运的，幸运的有 lucky girl, lucky man。哦，四个字，第六道题。有朋友答的梨花带雨，对吗？小曹。
2: 不对。
1: 不对。
2: 完了，我这个画的太抽象了。
1: 你可以。第一个应该是梨子吧，还是苹果？
0: 我感觉像梨子，苹果没那么多点点吧。
1: 对对对，李宇春。
0: 加四个字。
1: 四个字，对不起。孔融让梨，梨花带雨，萍水相逢。你刚刚说，哎，第一个应该是梨啊。
0: 嗯。
1: 感觉像梨，这是我们个人猜的。哇。说他画的好，后面最后一个胡画。
0: 要不重新画一张呢？
1: 对，
0: 这个确实有点抽象嘛。
1: 是啊，
0: 你说个提示词之类的。
1: 四个字。
0: 我

0: 看得到。
1: 对，
0: 我说他像刚才他说时事这样，大家有联想。
1: 俚语手灯，这是个灯泡吧？俚，
2: 其实很好猜的。
0: 如果你画的看得出来的话，确实很好。
1: 对，画的墨都没了，马上。犁钉，这是个耳朵吧？
0: 近视听不到。
2: 对
1: 对，这应该是。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2: 对，
1: 耳朵听不到。聋。
0: 那第一个是不是梨子？
2: 第一个不是。我都画的多么形象，再给你们加一个。
1: 这个。
2: 加一个叶子。
1: 苹果。平语什么交头接耳、
0: 啊、第一个也不是交呀。
1: 对啊，第二个是雪吧，
2: 国语。
1: 第二个应该是冰雹吧，这情况也得冰雹了吧。平语，
0: 那再提示一个词。
2: 萍水相逢不是。
0: 再提示
1: 国语首尔。
2: 非常形象了。
1: 他没有提示了，他的提示就要说出来了。
2: 对，我觉得画的特别棒，这个我想截个图。
1: 我、哦、天，这个画工还要截图，蛮有意思。
0: 我决定了，你不能去美术馆，美术馆报告。
1: 要把它开除了。
0: 没有没有。
2: 前面猜很快，这个稍微有一点难，但我觉得
0: 压轴嘛，压轴就比较难。
2: 对，
1: 对，压轴的要。
2: 夏之萌，萍水相逢，不是的，
1: 第一个是橙子，也不像啊，菊水，菊雨。这个是耳朵听不到的意思。龙什么什么什么龙，我觉得应该是。
2: 是的。
0: 什么是龙？
1: 什么什么什么龙。
2: 对，
1: 第四个字是龙。各位朋友们，只能提示到这儿了。
2: 四个字中了几个字？什么什么什么龙。
1: 龙
2: 最后一个字是
1: 成语接龙。
2: 哇，好厉害，
1: 好运连连。
0: 鼓掌
1: 你看。
2: 好的，
1: 很棒很棒。这位朋友叫好运连连啊。
2: 哎，是舅舅，好像第一个
1: 啊。哦，对对对，
0: 给别人颁错奖。
1: 舅舅，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好，你早高峰再赔一个。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赔一个。第七道题让他出。
2: 第七道题。
1: 嗯，
2: 好，暂无第七道题了。
1: 可以想吗？
2: 可以想。
1: 那你想一个吧。
0: 可以随机出一个题。
1: 对，早高峰我们赞助一个奖品，小高的我们来发，舅舅的我们来发，剩下一个来下一个。
2: 让我想一下，
1: 接可以解释一下吗？你的那个话接的那个字可以解释一下吗？
0: 接东西吗？手接东西。
2: 接吗？这个东西下来了，这是
0: 手。你看，你最基本的手没画像，主要是。
2: 你看吧，这个是这个是哎，
1: 这个橙，说实话。
0: 说实话，橙子看了会生气的。
1: 对。
0: 橙子说：“你把我橙子画这么丑。
1: 啊”没事没事，好，我们第七道题，最后一道题了，各位朋友们。
2: 你们写在这上面、
0: 啊、我们悄悄出，你出吧、哦、
1: 我们悄悄出一个
0: 成语吗？
2: 对，都可以
1: 都可以。快想一个。
0: 嗯，
2: 可以去当科马伊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谢谢。
1: 啊，四个字
0: 就、啊、要写四个字吗？
2: 啊，都可以。
0: 那就
2: 两个字也可以。
0: 那这个名字
1: 这个他一画不就可以猜？
0: 那就看谁先猜到吗？
1: 那这样，
0: 反正他们也看不到我们大屏幕。
1: 嗯，对，
0: 你就说这个片子就行。
1: 行，
0: 你知不知道？
1: 我不会咋写，你写。啊，我知道。我说你写，我不会写那个字。
0: 你就不要胡说话啊！我知道了，这个。
2: 纳科马艺术馆将。
1: 啊。这个。
0: 嗯。
2: 这是什么？
1: 他是不是零零后没玩过？
0: 软件。
2: 我天哪，这个玩过。
0: 没玩过不可能吧？
2: 这个太简单了。
0: 就是最后一个。
1: 小高说可以去当克拉玛依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了。
0: 轻松一点，赢得这次奖品。
1: 嗯。
0: 以弥补刚才杨洋造成的失误。
1: 我。
0: 对啊，你刚误说了一个别人的吸引观众啊。
1: 哦，对哦。
0: 对吧？
1: 是是是。
0: 给你们早高峰一个机会。
1: 哎呀妈呀！
0: 哎呀妈呀！啥啊，啥玩意儿啊？
1: 你看，别问说鸭子。
0: 这是我们
1: 这是
0: 哎出来了，
2: 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1: 哎呦喂！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是不是给你好朋友透题了？
0: 我都不知道。
1: 要不然第一个。
0: 你看，我们八零后还是有那什么，
1: 有情怀，
0: 对，
1: 有回忆，怀念啊。

0: 奖品会给你补发到位的啊，不要着急。我们看看时间啊，节目也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那
1: 太快了吧？
0: 对啊，
1: 怎么这么快？
0: 是不是特别好玩？
1: 不是，这个快乐的时光，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0: 是不是比播新闻轻松多了？
1: 你要这样说的话，确实，如果不用编辑稿件的话，
0: 哦，要编辑稿件的，他们要提前就要把它编好的，
1: 太辛苦了，
0: 而且每天的稿件是不一样的，
1: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0: 是，如果新闻稿件是自己来写的话，
1: 他特别辛苦的话，编辑出来，我俩基本上没按稿件走。
0: 对对对，主要是这个原因。叶博然说，时风算不算加班？
1: 算呀，还没有300块，只有50，
0: 还不到。
1: 真的？嗯，我走了。
0: 嗯，好吧，我们看看时间，节目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叫什么来着，说一说吧，能够让你真正放松下来的事情都有什么呢？我们会在直播间一直等待着各位啊。那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
1: 我是时风，
0: 好，我们下次有机会
1: 我再来代班吧。
0: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期待一下啊。我们这个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阿克苏地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今年1至7月，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成为邮政物流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
2: 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落地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贸易结算业务。
1: 自治区和兵团联合探索天山雪莲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2: 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自治区中医医院揭牌成立。
1: 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在沙雅县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1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新疆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新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贡献新疆力量。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在健全制度上持续用力，做深做实一把手、关键岗位、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1至7月，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同比增长0.59%。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邮政物流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近期，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正式投用干线智能视频值守系统，依托7×24小时不间断智能调度机制，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智能运输安全预警防护体系，彻底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邮件处理中心副经理严建新介绍，
4: 以前呢，人工巡查存在盲区和滞后性，现在呢，智能设备能实时甄别异常，我们处置呢更及时更精准，一旦捕捉到车辆运行异常或驾驶员的不规范操作，系统将自动触发这个告警的提示，调度人员呢第一时间开展研判，落实处置的举措。
3: 自动化窄带分拣设备也于近期投入使用，大幅压缩邮件分拣、中转、

0: 投递全流程时长，单次投递效率最高提升2小时。乌鲁木齐同城及周边区域当日达、次日达服务覆盖率显著提升。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作业调度张元荣：
1: 我们覆盖的范围呢是150个投递点，占乌鲁木齐市全市的揽投点的这个总数呢大概是1/3。接下来呢，我们将扩大覆盖范围，早日实现全覆盖，为邮件旺季实现日均3频次投递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近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成功落地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贸易结算业务，标志着辖区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实现实景落地，为本地外贸企业跨境结算打通了高效、安全、低成本的数字化新通道。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冯启恒的报道。
3: 8月11号，昆仑树港新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顺利完成对港跨境支付业务，全程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资金汇出、入账确认，无需重复提交各类材料，业务流程全程可视化、可追溯。公司财务人员楚慧宇：
4: 省去了传统跨境结算不少繁琐环节，依托数字人民币办理对港贸易结算，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切实解决了我们外贸回款、跨境付款的痛点。
3: 这笔首单业务的顺利落地，成功构建起平台枢纽加银行服务加企业承接的全新协同模式，打通了政策、金融、产业三方联动通道，让数字金融创新从构想落地为实体服务。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客户经理徐晨：
5: 我们将紧紧依托区分行国际业务统筹部署，灵活运用货币桥数字化工具，立足外贸企业实际需求，不断拓深业务场景，持续扩容数字人民币跨境服务版图，以创新数字金融服务为霍尔果斯自贸试验区发展贡献建行力量。
0: 近日，新疆友发北方联合管业螺旋钢管生产基地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开工奠基，项目将依托乌鲁木齐市钢铁产业集群，打造螺旋钢管标杆工厂，补齐钢铁深加工短板，推动冶金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6: 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北方国际钢材市场旁，一座占地123亩、规划总投资4亿元的螺旋钢管生产基地奠基。新疆友发北方联合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坤亮介绍，该项目计划建设5条螺旋焊管生产线，产品最大管径达4220毫米，年产能20万吨，全线按高端油气管线标准设计建造。
7: 我们的产品特点是大口径、高承压、高耐腐，选择落地乌鲁木齐，看中的就是这里的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和一流的营商环境，并以此为支点向周边国家延伸，让我们的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管材行业龙头，此次落地乌鲁木齐的是友发集团在全国布局的第14个生产基地。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将借助这一项目，打通钢铁原材料向精深加工环节的关键项目，深入推进工业倍增行动，做强冶金产业，延伸产业链，推动冶金产业转型升级。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杰：
8: 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快达效，同时依托项目支撑效应，持续围绕冶金产业链精准招商，不断冶炼、拓炼、强炼，持续壮大冶金产业链集群，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产业增量，全力推进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被誉为百草之王的天山雪莲是新疆特有的珍稀名贵中草药，自治区和兵团加快天山雪莲生态保护、药效机理研究和人工种植技术攻关，探索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请听报道。
9: 眼下海拔3800米的东天山喀尔里克冰川周边，大片天山雪莲进入盛花期，随着兵团第13师启动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冰川周边52万亩草场纳入禁牧管理，天山雪莲分布面积已从930亩增长到1500亩。在雪莲种群逐步恢复的同时，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团队也在持续推进相关研究，已从雪莲中分离出106个化合物，并联合中国药科大学构建了迄今最完整的全基因组图谱，系统解析天山雪莲核心药效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韩博，
10: 现在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更注重它到底是为什么起效，比如说它的抗炎的机制，它的抗氧化的机制，还有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有这种镇痛的作用。
9: 依托生态保护与科研攻关持续发力，天山雪莲的多元价值正被全面发掘。2021年，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动天山雪莲试种试验，成功攻关高原雪莲育苗难、成活率低等技术瓶颈。今年4月，首批30座大棚实现天山雪莲规模化人工种植，成活率达到90%。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副研究员郭雄飞：
11: 今年我们是要根据前面几年的实验参数，要对我们整个的大棚的进行一个改造，提高它的开花率。
9: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医科大学校长阿吉·艾克拜尔·艾萨：
12: 依托多学科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以人工富裕技术实现资源有序利用，既守护好了天山的高寒生态，也让新疆独有的特色药用资源产生更大价值。
0: 眼下，加施县新梅进入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梅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100多亿元。请听加施台记者刘磊的报道。
6: 在加施新梅核心产区米下乡，新梅采收工作正有序进行。新鲜加施新梅正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远销江内外，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辽宁收购商林传浪：
13: 今年的果子是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6: 加施县新梅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抗氧食材的价值升级。加施县已建成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100吨级，总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让传统仅20天的集中销售周期拉长到6个月错峰供应。同时，当地还加快发展精深加工，25家企业研发生产了果粉、果酒、果汁、果酱等22种产品。目前，加施新梅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加施县米下乡新梅种植户亚森麦海提：
14: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梅，今年每亩得达到7000元左右。
2: 这段时间，博湖县万亩鲜食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晾晒季。请听巴州台记者党婷、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6: 8月16号，在博湖县本部图镇一家合作社，红彤彤的鲜食辣椒整齐铺摊，均匀晾晒，工人们忙着分拣、晾晒、翻整。辣椒种植户张昌伟告诉记者：
15: 今年我种植了30亩鲜食辣椒，辣椒挂果特别高，亩产干椒450斤左右，整体分拣性非常好。现在采收完直接卖给合作社，不用自己找销路，省心又稳当。
6: 博湖辣椒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博湖县共种植食用辣椒10000多亩，预计产量可达6万吨以上。全县辣椒集中晾晒工作将持续至10月前后。博湖县本部图镇副镇长纳木巴图：
16: 目前全镇50%以上鲜食辣椒已进入集中采收晾晒阶段，我们依托本地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分级定价、订单外销模式，彻底解决农户销售难题。辣椒产业每年带动全镇上千户农户稳定增收，是我们的核心富民产业。
0: 近日，自治区畜牧科学院航天育种试验田里种植的一批饲用燕麦开镰收割，经地面两代筛选，科研团队获得了339个优异突变体单株，为新疆牧草种业发展积蓄全新种植资源。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的报道。
3: 在试验田里，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研究员侯玉荣带领团队分工协作，进行人工收割、分株装袋、 观测记录

0: 哦，羽绒。
1: 这些材料的特点呢，主要是猪膏高，生育期长，茎秆粗。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最高的有效分裂数呢，是这个对照材料的近1倍。如果它的这个性状能够稳定遗传下去的话，那就有望进入这个评比实验。
0: 这些燕麦种子的祖辈曾搭乘实验十九号航天器，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经历14天环游。今年，近10亩试验田共种植32400株二代太空燕麦。这批燕麦经太空特殊环境诱变处理后，产生地面普通品种不具备的优良性状。本次筛选出的晚熟燕麦优异单株，株高可达137厘米，植株挺拔健壮。抗倒伏性突出，分叶密集，为优质饲用燕麦新品种选育储备了珍贵材料。侯玉荣。
1: 航天诱变以后呢，燕麦的突变类型呢比较丰富，这些呢都是我们育种工作的一些重要的基础材料。我们的目标呢是有望在6到7年，利用这些优异的突变材料呢，筛选出高产多抗的饲用燕麦新品种，缓解我们新疆畜牧业草畜平衡的供需矛盾，助力我们新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2: 8月16号，以"发展促进人权，新疆的实践与经验"为主题的第四届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3: 此次研讨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人权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域研究中心及疆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80多人参会。正在新疆参访的外国高校教师看新疆参访团部分成员出席研讨会并发言。国内外专家学者代表分享他们在新疆人权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展望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美好前景。来自巴基斯坦的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穆罕默德·阿里夫·韩告诉记者，此次新疆之行让他看到新疆走出了一条兼顾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在自治区维吾尔伊医院，我们看到该院融合中医药、维吾尔草药疗法与西医疗法，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不仅如此，中央及新疆地方政府持续出台专项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全方位保障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品质，切实守护新疆各族群众的民生福祉。
3: 会上，各专家学者发挥所长，充分探讨交流，讲好新时代新疆尊重、保障和发展人权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白帆。
5: 中国在新疆的治理虽然长期被西方世界刻意抹黑，攻击新疆存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但事实胜于雄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指引下，新疆社会民生取得长足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有目共睹，为国际上少数民族的人权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区域。
6: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第11批辽宁援疆医疗队员黄万杰、王国峰今年主动请缨，继续留在塔城地区开展医疗援疆工作。请听塔城台记者苏珊林、阿拉辛·素德别利克的报道。
0: 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记者见到新生儿科专家黄万杰时，他正与科室医生开展病例教学。2020年第一次援疆，黄万杰带来了脐静脉置管技术以及危重症综合救治方法，如今这些技术已在科室常态化应用。不久前，他带领团队成功救治了一例患有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的患儿。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治医师郭亚亚：
7: 这一次的抢救也磨练了我们科室的医护团队啊，让我们在今后面对同类危重患者的时候更有底气，真正把诊疗技术留在了我们边疆。
0: 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国峰2021年首次援疆，就带出了3名能够独立开展复杂冠脉手术的骨干医生。这次他又以心脏起搏电生理方向的援疆专家再次来到医院参与群众诊疗。患者家属吕建新介绍，不久前患有心血管病的母亲突然晕倒，多亏了援疆医生的及时救治。
8: 恢复的也特别快啊，医生也特别负责任啊，时时刻刻关心病人的情况，特别暖心，非常感谢援疆干部和医生啊，给我们边疆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0: 王国芬，
9: 这次呢，主要是想在地区医院重点专科的建设呢，把这起搏专业更推一些，希望呢，我这次来之后，把这个年轻医生的培养这个速度能更快。
0: 依托辽宁援疆政策赋能，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学科建设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日益规范，整体实现跨越式发展。辽宁省第十一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工作队副领队、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刘香丽。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带教、学术交流和手术帮扶，用心用情培育本土医疗人才，做强特色专科，推动辽疆医疗协作走深走实。
2: 今天，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揭牌成立。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中医经典病房是在中医经典理论与名老中医经验指导下，运用中医主导的方法和技术，开展各种极危重症和复杂疑难病诊疗的临床科室。中医经典病房坚持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协同，以经方为主，方正对应，一人一方的理念，实现从轻症调理、慢病管理、重症救治到危重症康复的全链条覆盖。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肺病中心副主任罗建江介绍，首个中医经典病房设有两个病区，普通病区收治慢阻肺、反复咳喘的慢性肺病患者，主打固本调理；重症病区专门收治各类呼吸危重症病人，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变化调整药方，中西医协同开展诊疗。
12: 突出中医经典的个体化治疗，从它的中药的内服法，包括它的这个外治法，都是一人一方辩证来去给治疗的。肺病这方面在《伤寒论》和《温病学》中呢，治疗效果也是有独特的这个优势。要打破过去的固有思想，只认为中医只治疗慢病，不治疗重症。中医在重症大有可为。
11: 走进重症病区，80多岁的患者郑先生面色红润，呼吸平稳。此前他因外伤导致高位截瘫，入院时全身浮肿，呼吸困难。接受了气管切开和机械通气，经中医药深度介入后，郑先生各项功能指标明显好转。患者家属姓美方，
13: 现在水肿也没有了，痰也少了，再过几天都可以封管了，中药还有针灸拨罐了，中医效果不错啊。
11: 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小忠表示，下一步医院将通过沉淀标准化经典肺病诊疗方案、特色制剂及中医适宜技术，推动中医药的优势惠及更广区域。
14: 除了呼吸系统之外，将来我们在内科、外科都有可能去进一步去拓展我们中医经典病房所涉及的病种呢，进一步扩大。
6: 在伊宁市，人大代表扎根一线，倾听游客心声，收集百姓诉求，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持续为文旅提质升级注入动能。请听报道。
15: 正值旅游旺季，走进伊宁市的街巷里，经过规范化改造的民宿生意红火。可放在几年前，老百姓想开办民宿，心里却满是纠结与困惑，不知道房屋要达到什么标准，哪些改造可以做。伊宁市人大代表阿依娜·塔里木，
16: 这是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所以我们所有的代表多次开展调研，到老百姓家中了解诉求。
15: 经过多方走访座谈，收集意见建议，在人大代表的推动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宿管理与促进条例落地实施，明确了开办民宿的各项硬性标准，给经营者划清了边界，吃下定心丸。伊宁市某民宿负责人热巴古力买买提名，
17: 我们以相关要求进行了改造，目前民宿来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亦会用心地服务每一位旅客。
15: 人大代表还深入景区一线，围绕游客旅行体验常态化开展街访活动，把群众心声、游客期盼转化为一条条推动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伊宁市人大代表迪亚尔别克阿里马洪，
18: 已经把游客提出的意见记录下来了，反映给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确实给这个游客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
2: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代表履职下沉一线，激活文旅发展，民生底色，地方文旅提质升级， 离不开硬件设施的提升，更离不开民意的有力支撑。人大代表扎根基层，架起群众、经营主体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把民情民意转化为制度供给与治理。

0: 由期盼转化为治理举措，补齐文旅服务短板。民有所呼，代表有为，人大代表以调研破难题，以建言促发展，让民主实践融入文旅发展全过程，既守护群众创业增收的希望，也擦亮地方文旅的金字招牌。
1: 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比赛8月16号在风光秀丽的沙雅县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艾扎达阿兹木巴义的报道。
2: 当天上午10点半，来自喀麦隆、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匈牙利等9个国家的14位驻华使节与近400名中外选手一同从沙雅县秋瓷三重城出发，沿城市主干道骑行，最终抵达雁鸣湖景区。赛道全程地势平缓开阔，路面条件优良，所有参赛选手可在骑行途中沉浸式领略大漠胡杨、长河湿地交织的独特风光。参赛选手李斯：
3: 整体的赛道非常的适合团队竞技，因为路非常的平，平路大家比较难突围。我们队伍取得了第一跟第三和团队第一的好成绩，也是非常的开心。
2: 本次赛事共设置专业公路组与休闲骑游组两个组别，其中公路组全程74公里，休闲骑游组全程41公里。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事业发展处副处长、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秘书长彭海波：
4: 这项赛事呢，今年一共有8站，未来还有3站。新疆沙雅是疆内的唯一的一站，百万亩胡杨林，特别适合骑行。在此呢，也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更多的骑行爱好者来体验咱们这个精美的、优美的这个赛道。
2: 赛事期间，沙雅县还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沙雅”系列文旅惠民措施。参赛选手凭号码布可享受县域内指定景区免门票及星级酒店住宿折扣等专属权益。
0: 8月15号。阿勒泰市举办2026年首届雪都杯掰手腕邀请赛，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吴利帕乌拉勒别克的报道。
5: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力量的较量瞬间开启，一位选手深吸一口气，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腕，积蓄力量，狠狠把对方的手腕按了下去。掰手腕，很多人一听就热血上涌，这可是硬碰硬的挑战，力与力的对抗。不过掰手腕看似是纯粹的力量碰撞，其实是兼具智慧与力量的双人竞技体育运动。赛场上，选手们使出了侧勾、前勾、外推、内推等发力技巧，呈现了一场实力与体力的精彩比拼。来自广西的参赛选手葛云昭：
6: 这次专门从广西过来阿勒泰参加邀请赛，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既是一场充满激情的竞技之旅，也是令我难忘的雪都之行。
5: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48名选手参赛，比赛设置右手75公斤以下、90公斤以下、90公斤以上、左手80公斤以下、80公斤以上的5个竞赛级别，统一执行专业掰手腕赛事竞赛规定。精彩的比赛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赛。观众哈美英：
7: 腕力比赛是一个健身的好运动，体现了我们老百姓生活的丰富多彩，看得我也很开心。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1: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
0: 塔城多云，16到32度。
1: 伊宁多云，17到28度。
0: 博勒多云，18到30度。
1: 克拉玛依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
0: 奎屯多云，20到30度。
1: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1到35度。
0: 昌吉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
1: 哈密晴转多云，19到35度。
0: 吐鲁番多云，31到42度。
1: 库尔勒多云，21到32度。
0: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21到34度。
0: 喀什多云转晴，19到33度。
1: 和田晴，22到35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试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做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不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平时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简直就没有画完，太清醒了。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这个花卷简直叫人眼花缭乱，大喜酒，奇怪。

Thank you.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这一程的在音乐中的旅行和漫步，我要带你去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山西东依太行，中条山脉，西南两侧濒临黄河，呈表里山河之势，也像是中原的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那悠远的历史，积淀出丰厚的文化，也作为了汉族民间艺术形式的山西大歌、山西民歌巍巍

说山西好风光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首山西民歌。其实呢，它是张继科谱曲，乔羽先生作词，郭兰英原创的一首山西的民歌，不过是创作歌曲，定义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59年，60年代开始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同时把山西民歌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山西民歌啊，那山西其实呢是民歌的海洋。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所收集的，像《魏风》《唐风》一共是19篇，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产生于山西。其中像我们在课本当中早就学过的，像《发坛》《硕鼠》等等名篇，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显示出相当的成就。而山西的民歌地方特色非常的鲜明，艺术风格迥异。山西啊有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而且各地的民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比如说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地区的音乐色彩区，有的呢调式古朴，有的音调高亢，原型跳跃性大，有着塞上高原特有的辽阔雄浑之感，也有以憨直泼辣朴素抒情见长的，还有时代气息浓郁感情热烈的，更有灵活自由富于变化的。那接下来呢，为你共享的这依然是一首山西的左权民歌。左权民歌是一种山西的汉族民歌音乐，在晋中地区左权县。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其他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则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献颂。我们来听这曲《千歌大下河喜一首》。

学习做全民歌，轻歌单下河洗衣裳，轻轻爱爱的人下河洗衣裳，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歌曲吧。我们刚刚说到山西的民歌，地方色彩非常的鲜明，大致上可以分为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音乐色彩区，而我们听到的这首做全民歌呢，就是属于晋中地区。所全的民歌不同于山西任何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那和其他地方有着巨大差异的存在呢，也是要从它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上去寻找答案了。其实在早在宋元时期，祖全的民歌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献颂。而事实上呢，从现在啊，祖全民歌大腔的曲牌结构当中，我们其实仍然可以找到宋代唱传、元代散套的痕迹。而这段时期也是祖全民歌的成型和盛行阶段。其实啊，比起明清来，我觉得民歌更加贴近生活，它已然成为了民间人们抒发怀抱、寄托情感所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了。无论像从最早的祖全民歌《五军山诗抄》，还有《辽阳知识诗抄》等等文集，以及流传至今的像《闹五更》、还有《庆阳烟》以及《绣荷包》等等这些歌词当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历史的印记。还记得吗？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当中，那个小太监啊，曾经不止一次的唱起《绣荷包》。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民族音韵当中和你边走边听，共同倾听音乐中的大中国。这一站音乐中的旅行，我们来到了山西。刚刚呢，分享了两曲山西的祖传的民歌。那我们说，其实山西100多个县，每个县几乎都有自己的特色民歌。这一站，我们来到河曲。山西河曲啊，河曲的民歌，它的歌唱内容同样十分的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尽显地方的民俗风情。它采用像比兴、反复、排比、重叠、对称、双关、夸张等等的文学手法，抒发生活的喜怒哀乐。简单，旋律优美，音程跳跃比较大，而音调呢比较高亢和辽阔，节奏也是相对自由的，口语化的装饰音比较多，具有着鲜明的山歌的风味。这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唱起来。山西

山西河曲地区的一首山曲小提琴。其实呢，河曲它的山歌题材形成于什么时候已经无法确定了，但是在山曲基础上形成的二人台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河曲是一期名山上，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了河套河到内蒙古大青山河套一带大短弓、拉长弓的走西口的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